0: 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整体风力较大，请朋友们要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截止到31号的晚八点，也就是今天的晚八点，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穆沁旗东部、西乌中穆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短时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音胡硕镇小雨，13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泰布寺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今天的晚八点，也就是31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G331东乌中穆沁旗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锡林郭勒盟2个创新应用入选。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战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 日，镶黄旗2026年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里程总长 104.16 公里。5月30号，西乌珠穆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晤士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9号至31号，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29号，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广播剧以及好听的歌曲。
2: 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竭力去求真相、寻真理和传真知。
3: 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总顾问范苏苏，总策划蒋毅毅、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李维平，总编审刘亮、李博、江兴超，策划潘海林、山丹，监制洪启辉、何岩、陈科，制作人潘海林、山丹，音乐刘聪、何豆豆，编剧锦玉、潘海林，导演锦玉、山丹。第1集。
1: 1935年春，在北京大学《世界日报》报社里，一个26岁的年轻记者和报社主编发生了争执，起因是一份西部考察计划书。
4: 刘主编，这份计划书我准备了很久，你们应该支持我。
5: 范长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认为它没有新闻价值。
4: 为什么呀？
5: 年轻人一时冲动我可以理解，可是你要去西部考察我不赞同啊。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都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尤其是沿海那些大城市，那里才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
4: 这也是大家的意见。刘主编，这绝不是我的一时冲动。如今日本人占据东北，对我中国虎视眈眈，将来一旦中日开战，他们的首要目标也一定是那些大城市。到时候西部就是我们的大后方，西部的情况如何才是我们如今要尽早挖掘的最大新闻价值所在。这是我的意见。
5: 中日是否一战，那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情，我最关心的是报社的生存问题。如今的形势是连日常经费都捉襟见肘啊，西部考察旅途遥远，这一趟下来需要花多少经费你清楚，大家更清楚。你才来报社多久啊？啊，我批给了你，别人呢？你让我这个主编何以服众？

0: 这块煤球啊，我现在啊就剩下你了。你可要慢点烧啊，不然我都熬不过今晚了。
1: 长青，
2: 哎呀，我这鬼天气啊，下这么大雪。
0: 杨先生，快到炉边烤烤火。
2: 哎，再不烤啊，我这手和脚都要冻僵了。
0: 是啊，这天太冷了。哎，您怎么来了？
2: 给你送好消息啊。
0: 啊，
2: 长家，你的计划书被我们大公报采纳了。
0: 真的？
2: 消息啊，是从天津总部刚刚传回我们北平办事处的，我都不敢耽搁啊，就赶过来了。
0: 哦，杨先生，让我说什么好呢？您对我有知遇之恩，要不是先生的鼎力举荐，天津总部不可能这么快就答复我。
2: 嗯，你呀，是该好好请我吃一顿了，炒肝都行啊。怎么，又没钱了？哎，上次约你写稿子，不是给稿费了吗？
0: 那是一个月前了。
2: 哎呦，我说你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在计划书上定那么苛刻的条件嘛？哎，什么文责自负、按稿取酬和旅费自筹，不说旁的啊，旅费自筹这条你怎么办？
0: 杨先生，我现在哪还顾得了其他呀，只要能去，我就是走也要走过去。
2: 你呀，还是年轻。行了，走吧。
0: 走？去哪里啊？
2: 当然还是我请你吃炒肝啊。
0: 先生怎么知道我还饿着肚子了？
2: 我呀，不光知道你饿着肚子，还看到你屋里的煤球都没了。走吧，吃饱肚子我再给你弄点煤球来。
0: 谢谢先生。
2: 行了，走。
3: 1935年4月，范长江跟随一个四川工商团开始了旅程，这还是因有人相助，随团被免收旅费，才使他最后得以成行。从北平到天津，范长江特意拜访了大公报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正之。
4: 明天就要离开了？
0: 是的，先生，我们从天津南下，第一站是塘沽，然后乘船到烟台、青岛、上海，再溯江而上，从重庆抵达成都。
4: 啊，
0: 这一路沿途我会写一些旅行通讯，陆续寄到这里。
4: 杨世卓跟我讲了你的难处。
0: 离开北平之前，杨先生他们还给我资助了8元，我已经很感激了。
4: 哦，我是四川人，入川会怎样艰难呢？我是清楚的。一会儿啊，你去财务室领一笔稿费，这是我专门为你预支的，希望能帮到你。
0: 胡先生，谢谢你。
4: 除了路途遥远，还有一件事啊，最让我担心，就是你入川之后的安全。
0: 您是担心那里的剿共会使我面临险境？
4: 正是。
0: 这个我早想到了，可是越是危险才越有挖掘重大新闻的可能啊，这也是我想去那的一个原因。
4: 哦，
0: 如今的报纸虚假泛滥，使人不忍目睹。看看那些剿共报道，从来是国军胜利，红军溃败，若真是如此，何至于之间还在剿呢？所以我要去那里，不管怎样都是要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广大读者，这也是一个记者的使命
4: 啊。你如此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和勇气，真是难得呀。哦，看我差点给忘了。

0: 1935年6月初，经过一个月艰苦旅行，范长江回到了家乡四川内江，见到了阔别八年的父母和兄弟。
1: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
2: 妈，你手怎么了？
1: 妈，没事没事的。
3: 哎呀，你妈这些年纺纱织布，把手都弄坏了。
1: 哎呦，
2: 爸，你也不劝一下？
3: 他那个脾气，我咋劝得到？
4: 大哥，妈就是想你。
5: 妈一想你都哭，眼睛都要哭瞎哦。
2: 二弟三弟，我不在家，你们要替哥照顾好吗？
5: 我们晓得。
2: 妈，这点钱你留下，我也就这些。
1: 老大，你留到，妈有这双手，不缺钱。
2: 开始上学的那天起，我的学费、书本费，就是靠您这双手纺纱织布换来的。这么多年了，也该停下了。
1: 老大，你不要惦记我，妈去给你做饭，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等一会儿啊，老二、老三，过来打把手。
6: 哦，
3: 这次回来，重庆你去了吗？
6: 去了。
3: 他们不会再抓你了吧？
6: 不会。
0: 八年前，重庆爆发过一次抗议英美大游行，起因是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军舰为阻止北伐军前进，公然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千余人。不料游行竟遭到当地军阀的血腥镇压。当时正在重庆中法大学分校读书的范长江，因为参加游行差点命丧当场。他在重庆的姑父家躲避了一段时间，不同意屈从家庭的劝告返回内江，而是决定去武汉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且加入了贺龙领导的20军学兵营，参加了81南昌起义。
1: 老大，你还是回去嘛。
2: 妈，不怕的。
3: 哎呀，你喊你妈咋个不怕嘛？报纸上都说了，到处都是碉堡，到处都在戒严，比八年前的重庆还要吓人。
1: 就是嘛。
2: 妈，
1: 老大，八年前你在重庆就差点把妈给吓死了。
3: 就是
1: 现在你要去成都，要真有个三次，你让妈怎么个活嘛？老大，答应妈，回去嘛。
3: 回去嘛、
1: 回去嘛。
2: 妈，我是一个记者，这是我的工作。
0: 成都是范长江南下旅行的终点，也是他西北之行的起点。在这里，范长江最先结识的一个人叫杜景国，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商。
7: 阿兄，家父和胡正之先生颇有私交，所以你不必客气，有杜某能帮忙的事尽管开口。
6: 杜兄，可有内幕消息？
7: 哪方面？
6: 当然是最高层，无论什么都好。
7: 啊，嘿，委员长此刻就在成都亲自指挥剿共，还以石达开作比喻，号召国军毕其功于一役，全歼共军于川内。
6: 怎么？
7: 哎，兄弟不才，在军界政界都混过，交下很多朋友。据一个前线军官讲，共军勇武多谋，绝不是当年的石达开。目前他们两路

0: 正在汇合，是否在川西还不清楚，但是川西北却有共军动静。
1: 我从别人那里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所以犹豫是否放弃原先的计划。你的话更坚定了我去川西北的想法，万一有幸碰上他们达成采访，我必大功告成啊。
0: 怎么去？
1: 我想独自徒步前往。
0: 范兄，万万不可。不要说你了，就是当地人也不敢独自翻山越岭穿越川西北，即使你侥幸躲过土匪野兽，也可能丧命于那些流窜军队的枪口，这是一条死路。
1: 杜兄，我决心已下，还望指条明路啊。
0: 哎，这个我还要去打听一下。
2: 范长江被困在成都，心急如焚，一直到七月初才有了转机。杜景国认识一个姓王的参谋，他是胡宗南部下，正在组织一个小型川甘考察团从成都到松潘。松潘是胡宗南的防区，此时的红军正在毛儿盖与国军激战，松潘将是双方必争之地。追上红军，了解真相，一下就成了范长江的最大心愿。
3: 范吉在，我们现在经过的就是江油。一个月前，川军刘旅长就是在这里击溃徐向前部，受到委员长嘉奖。
4: 哦，王参谋，刚才我们经过的东山就是徐向前部围困江油所修筑的环山大铺寨吧？
3: 正是。
4: 我虽不懂军事，却很好奇啊，那里军事布置井然有序，不像榜上所讲的是一群流窜之徒。
5: 是啊，就是啊。
6: 我对军事倒略懂一二啊。
4: 哦，
6: 我见那里路口层层障碍，因山势设置的那些射击点呢，都筑有土垒，构成交叉火力。环山30多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啊。依我看呢，川军绝非徐部之对手，报上所言，怕是吹嘘哦。
4: 我也有同感。
3: 是，哎呀，
5: 我，王参谋，
7: 我怎么？
5: 你这是？
7: 对啊。
3: 可笑的是啊，委员长这边刚嘉奖，那边评我就失手了。更可悲的是啊，徐向前部只放了5枪，川军就四处逃窜喽。
5: 啊，这还有这种事？
3: 哎，这些当然就不会见报喽。你们晓得的，
5: 这
8: 怎么能？
5: 这是
8: 啊？难道
7: 应该？
5: 哎，
3: 好，我们往那边去。
5: 去
6: 去
5: 去
6: 去
5: 去
6: 去
5: 去
6: 去
5: 去
6: 去
5: 去去。
2: 七月的川西平原，烈日炎炎，气候闷热。考察团一行翻山越岭，多是人迹罕至之处，旅程极其艰苦。在穿越川西原始森林的时候，王参谋令人意外地病倒了。
0: 范吉在，
1: 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里啊？
1: 咱们应该在山里猎人废弃的一个庇护所，幸亏被我们找到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你高烧昏迷了整整2天啊。
0: 那他们来？
1: 他们下山找水去了，留我照看你。来，赶紧把这条水喝了。
0: 谢谢你，范吉子。
1: 哎，我不过是还了你一个人情，你我算是扯平了。王参谋，从江油过来的一路，我就见你情绪低落，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儿。

0: 底怎么了？
1: 哎，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就是江友人。自从剿共以来，家乡的情形就一直让我揪心。这次正好路过江油，我看到城里城外到处残垣断壁，死尸遍地，那个惨状就更让我伤心了，太惨了。
2: 我自入川以来，所见所闻无不如此，战乱不知百姓遭殃啊。
1: 是啊，范吉贼，你沿途写的那些登在大公报上的通讯，我全都读过了，也非常敬佩你，所以督警过来求到我，我立刻就答应了。
2: 不只是传人，全体国人都需要知道这样的真相啊。不过现在最需要的是照顾好你的身体。
1: 范吉贼，等我身体稍好一些就立刻出发，我保证送你到松潘。
3: 经过艰苦跋涉，范长江终于到达松潘，却依然晚了一步。此时红军已经放弃攻打松潘转移了，与红军失之交臂，让范长江痛感惋惜。胡宗南守军在松潘大修碉堡，巩固防线，就是要迫使红军向西去，自己覆灭在茫茫的雪山草地上。
4: 娘娘，发生什么了？为何你一个人在这里哭泣啊？
5: 哎，火亮，问你话了。
6: 那位军爷，我家老伴儿两个娃儿都遭你们抓走了，你们还要抓我们？
4: 莫怕莫怕，我们不是来抓人的，我是记者，他是陪同我的。
5: 哎嘿，
6: 记者是啥子啊？
5: 记者就是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
4: 对，娘娘，你刚才说你家人都被抓了。
6: 哎呀，一个月之前我家老伴遭军人抓去修碉堡了，到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前些日子又一群军人过来把我两个娃儿也抓走了，说是给军营做挑夫，从江油送米到那里。哎，我们一个村的男人都遭抓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刚才啊，隔壁的木匠瞎了眼被送回来，说是我老伴儿也做了挑夫，他回来的路上听说有很多人饿死病死的，连个收尸的都没得呀。哎呀，我的老伴儿和娃儿啊。
4: 怎么会这样？
1: 范吉贼，这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了，那我们先回去吧啊。
4: 王大鹏，我还想去张腊看看。
1: 哎，不行不行，我劝你不要去那里。
4: 为什么？
1: 那里比这里更惨。
4: 张腊是西南著名的金矿产地，我记得那里山谷云集，很是繁华呀。
1: 哎呀，那是以前，现在为了围剿共军，那里的交通都断了，粮食没得来路，金货又没得出路，工厂都已经停工好久了，那里面的一万多工人几乎都断了生计，留下来就是等死，想逃难的又大多被拦阻在半路。哎呀，听说那里的死人呐，比松潘这里还要多。
4: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吗？
3: 松潘考察 查，让范长江痛心疾首。他一面收集各方资料，准备以最真实的事实揭露围剿带来的民间疾苦，另一面继续深入研究和分析红军的未来动向。
4: 这次西部考察，我曾翻越过一座雪山，那里是福将、民将之源，登高望远，心胸何其开阔！欲成大和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头越长，则河水之前途越有浩荡奔腾之日；底基越牢，则人生事业越是有无限未来。这让我不禁想起红军。很多人认为红军必亡于前方险途，他们何曾想过，不经险途，何以见通途？就像深夜的独行者，坚持下去就是光明。
3: 1935年9月2日，范长江结束了他的西部考察，辗转来到了兰州。
0: 长江，你作为本报特约通讯员，此番西部考察沿途所写的一系列通讯深受广大读者关注，今又获悉你要写一篇关于红军去向的通讯，令人期待，望尽早交付为盼。
4: 红军出路不外乎三种可能，第一是经青海前往新疆，第二是走陕南与川北之线，前两条线路要么自然环境太差，要么面临国民党重兵把守，都不可能。第三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的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做物资与兵源充实，然后或转陇南一处陇东，会合雪海洞，更北接陕北刘志丹。
3: 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不久，红军离开毛儿盖，穿过草地，在包座一战重创了胡宗南部。最终，红军冲过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跳出重重包围，随后又向陕北挺进。这一切都印证了范长江的准确预判。1936年8月，《大公报》将范长江所写的这一系列相关报道集结成书出版，名为《中国的西北角》，一时轰动大江南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进长江滚滚来》第一集，剧中人物范长江由陈光演播，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冯哲由赵毅演播，刘春芳由卢立峰演播，孟秋江由何凯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宣晓明、王丽桦、王旭峰、赵树人、刘云思等，旁白刘文静，艺术总监殷满仓，责编杨黎、侯爱文、乔辉、张颖、黄昭林，编辑吕志、刘超、周竹君，宣推田田、刘超、李文庆、焦杰、张倩，录音制作刘爱芳。 特别鸣谢范长江纪念馆，联合出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制作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重庆大学，指导单位中国新闻。

忘了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还把翻开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日记，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却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待。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什么？我征信有问题？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以后找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4: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3: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5: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6: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7: 爸，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6: 行，
3: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5: 不能吧？
6: 不会吧？
3: 怎么可能？
5: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6: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3: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8: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3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整体风力较大，请朋友们要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截止到31号的晚八点，也就是今天的晚八点，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穆沁旗东部、西乌中穆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短1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3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泰布寺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今天的晚八点，也就是31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G331东乌中穆沁旗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锡林郭勒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战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号，西欧中牟庆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四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9号至31号，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29号，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广播剧以及好听的歌曲。
2: 长江滚滚来，总顾问范苏苏，总策划蒋毅毅、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李维平，总编审刘亮、李博、江兴超，策划潘海林、山丹，监制洪启辉、何岩、陈科，制作人潘海林、山丹，音乐刘聪、何豆豆，编剧锦玉、潘海林，导演锦玉、山丹。第二集。
3: 1936年10月，范长江奔赴绥远采访，那里正处在紧急状态中，日本侵略者调动蒙汉伪军，准备向绥东进犯。
4: 长江，
5: 在这里。
4: 哎呀，是你呀！
5: 当然是我来接你了。
4: 哎，这位是啊，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秋江，这次随我一起来采访的啊。
4: 欢迎欢迎啊！我叫刘春芳，是副座椅将军的卫队长兼机要秘书啊。
5: 长江在路上提起过你。我还以为是个中年人呢。
4: 我跟长江同岁啊。
5: 我比你俩小1岁，
4: 我们都是兄弟嘛啊。快快快，上车上车。
7: 春芳啊，目前形势到底如何？哎呀，
8: 日寇已经侵占了我们察北以及绥东6县，眼下他们正在扩大伪军，挑起事端，就是想打通绥东绥北一线，为继续南下做准备。
7: 这些强盗欺人太甚。前些天委员长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副将军参加了。绥远这里到底是进还是退啊？
8: 目前尚不清楚。
7: 这些年日寇是步步进犯，得寸进尺，委员长却始终采取妥协忍让的不抵抗政策。副将军身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处在最前线， 他对日寇的态度如何，让国人瞩目，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
8: 绥远的全体官兵也在观望副将军。
9: 谢谢老板
10: 啊，谢谢。长江，你们饿了吧？简单吃点，一会儿带你们去住的地方。这里条件差，你现在是大记者，可要担待啊。
11: 羊杂汤酒很好，
10: 来来来来，一起吃。
9: 好好，来来来。
12: 味道不错。
10: 是是。
12: 哎，师傅啊，哎，刚才在车上听你们讲，三年前，你们就认识了。
10: 是啊，那个时候长城抗战。长江和北京大学慰问团到察哈尔慰问前线将士，当时我和副将军也在那里。长江不仅亲自做演讲，还组织北大的同学们搞演出，副将军还夸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呢。
11: 后来啊，我来贵州采访，每次都是春风接待，每次都是一碗羊杂汤。
10: 是哎，秋江你呢？长江说你以前不是记者啊。
12: 我之前在甘肃张掖任职
10: 哦，
12: 今年一月份长江来张掖采访时，我们才相识的。我们有过相似的经历，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我也曾投笔从戎，想参加十九路军抗日，我们一见如故。后来是长江鼓励我辞掉官职，当了记者，并随同他去宁夏等地采访。
10: 这样，
11: 我们三个都是因抗战而相识。因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啊。
10: 那如今我们岂不是桃园三结义了？
11: 对。春风
10: 啊，
11: 这次来我还有一事相求。
10: 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安排了，你们可以进司令部，只要有重大情况你们就会第一个知道。
11: 太好了。
3: 1936年11月，日寇向傅作义发来通电，提出了无耻要求，限期我方撤除百灵庙以南一切军事设施，否则兵戎相见。当晚傅将军在驻军司令部紧急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
13: 我知道你们在等待，国人也在等待，等待我的一声命令。今天我不仅要表明我的态度，更要宣示我的决心。日寇侵我察北，又进犯我绥东绥北，这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绝不能再退缩了，我们一定要打。
14: 司令，我们就等这一天了。
15: 对
16: 对，
15: 就等这一天了。
13: 如今日寇大兵压境，准备分三路发动进攻，他们凭借军事优势妄图吓跑我们，哼，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中国军人有骨气，岳飞38岁壮烈殉国，我傅作义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而死，死

0: 12日，东部红格尔图战斗率先打响，我方准备充分，以弱胜强，一举击溃了蒙汉伪军。
1: 什么？停火？这谁下的命令？
2: 委员长，他前日飞到太原，昨日就把副将军叫去，这是委员长亲口下的命令，要求立刻停火。
3: 此刻战火正旺，群情激愤，倘若一旦停火撤军，敌人反扑过来，真不可收拾。
1: 是啊，如今绥远抗战胜利的报道极大鼓舞了国人的士气，委员长为何要如此啊？
2: 委员长担心越这样会越刺激日本人，引起不良后果。
3: 哼，不良后果？
1: 他居然担心日本人？
2: 其实委员长最担心的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2: 委员长这次下令停火的理由很明确，就是担心共党借题发挥，影响他如今的剿共大事。
3: 太令人失望了。
1: 副将军的态度呢？
2: 副将军决心坚持战斗，一定要将敌人赶出百灵庙。
0: 11月23日午夜，百灵庙战斗打响，敌军重兵把守，战斗异常激烈。范长江守在司令部，直到第二天9点半才等到我军胜利的捷报。
3: 本报绥远加急专电，百灵庙战况激烈，我军集合4个团兵力，分别由固阳、武川进攻，往返冲锋7次，终于攻破敌巢。敌蒙伪军现已完全击散，皆逃散至蒙古草地，我骑兵正追击中。
0: 绥远大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却一面压制抗战舆论，一面加紧军事剿共。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

0: 有一个人也许可以帮我。
1: 谁啊？
0: 刘春芳。
1: 我这就去找他。
2: 长江，西安那边传来消息，周恩来进入西安，共产党已经开始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0: 看来中国的政局要发生大变化了。
2: 哎呀，那边封锁很严密，下一步进展如何谁也搞不清啊。
0: 所以我要去西安，一刻也不能耽搁。
2: 长江，如今人心惶惶，各地交通阻断，你很难过去的。
0: 你在军队总有些办法吧。
2: 你这一路要转乘火车、飞机和汽车，不过军队系统我倒有些关系。
0: 我也有些关系，应该问题不大。
2: 那绥远这里呢？
0: 我让秋江留下继续这里的报道。
2: 长江，每次都是越危险你越要冲上去，这一点真的令人敬佩。
3: 1937年2月2日，范长江历经艰难终于抵达西安，却发现城门紧闭，根本无法入城。第二天城门打开，范长江才见到迎接他的一位军人，此人姓王，是杨虎城手下的一个营长。
4: 范军长，实在抱歉啊，昨天城里有点意外，城门才关闭的。
0: 什么意外啊？
4: 第67军的王义哲军长被刺杀了。
0: 他不是张学良将军的手下吗？
4: 哎呀，东北军出了乱子，孙明九等人反对和平，想劫持部队，就把主张和平的王义哲将军和其他三人给刺杀了。现在啊，孙明九畏罪在逃，好在这件事已经妥善处理了。
0: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4: 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西安城里的老百姓都希望和平解决，都不赞成孙明九他们这些人。
0: 是这样。
3: 范长江进入西安，立刻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与交流。他先后出席西安学生联合会和西安新闻界的座谈，受到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听了你们的发言，我感同身受，你们的抗战决心和对和平的热爱更是让我感动。我刚从绥远过来，有必要告诉你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绥远抗战如果没有三军用命，将帅同心，如果没有百姓支持，同胞支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胜利。所以抗战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各位新闻界的同仁，我接受你们对大公报的批评，并代为转达过去。信息的封锁让很多人对西安事变有误解，这次来到西安，我深深感到西安各界对和平解决的渴望与支持，这个我也一定要向外界真实转达。我相信即使是那些反对的人，他们在了解了这里的真实情况之后也会发生改变，因为团结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3: 西安之行，范长江有一个心愿，就是接触并了解一个真实的共产党。1937年2月4日，经友人介绍，他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周恩来。
6: 范长江先生，你好啊。
0: 周副主席，您好。
6: 我们算是故人相逢啊。
0: 故人相逢？
6: 是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你的名字至少我是很熟悉的。
0: 当年我做西北考察，写了一些文章。
6: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

0: 对你的名字啊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也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啊。
1: 当时我一直想追上你们，一直未能如愿。
0: 哦，
1: 今天这个遗憾终于可以弥补了。
0: 是啊是啊，来来来，我们坐下谈。
1: 谢谢。
0: 长江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而且啊还是尖锐的问题。嗯，
1: 是，不仅是我，全体国人都想知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你们的政策如何。
0: 哈哈，我们已经变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也由土地革命转到了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主革命，这种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主战线，即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一武。
1: 你们对委员长的态度呢？
0: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他不坚持反共剿共，我们就完全可以摒弃前嫌，一起联合抗日。
1: 哦，第三国际对你们的这种转变采取何种态度？
0: 第三国际也有过决议，各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各国之民族性与地方性，也就是说一个国际主义者应当与各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
1: 也就是说你们的转变也是中国转变之必然。
0: 是这样的，
1: 主张抗日的人也有反对准备，主张立即抗日，这是否妥当？
0: 这是皮毛之见，无计划无准备的对日作战就是自取灭亡。不过这个准备如果不停止内战也是毫无意义的。
2: 初次见面，周恩来的真诚待人和平易近人就给范长江留下深刻印象，而之后的谈话更像一股暖流涌进范长江的心头。如果说之前他已预感到中国政局将要发生重大改变，那么现在这种改变将去向何处已经化作一张清晰的蓝图浮现在他的眼前。
1: 周副主席，
0: 嗯，
1: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哦，你请说。
1: 我想去延安去采访毛泽东主席。
0: 好啊，我会立即向延安请示。
2: 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陪同之下，范长江乘卡车离开西安，于2月9日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受到了中共党政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当晚，毛主席又邀请范长江到他居住的窑洞进行了敬业长谈。
3: 从西安到延安一路辛苦喽。
1: 不辛苦，这一路很荣幸有博古先生陪同。
3: 哦，
1: 他给我详细讲了红军长征的经过
3: 啊，
1: 使我收获很大呀。
3: 好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写有关红军的续篇喽。
1: 是啊。
3: 来到延安印象如何？
1: 这次见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
3: 哦，
1: 接触虽然很短，但是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朱德先生，他自少半生军阀半生红军，我却看他连半点军阀的样子都没有，倒有一个普通士兵的印象。
3: 那你看我呢？
1: 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
3: 哎呀，国民党的宣传整日说我是毛匪，你却是如此评价。
1: 我只是实话实说
3: 啊。我看过你的文章，别人叫我们池飞，你却称我们为红军，这点我要谢谢你。
1: 毛主席，我应该谢谢您能够接受我这次采访
3: 啊。周恩来等之下，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我们。
1: 是
3: 啊，今日之中国 国共两党摒弃前嫌，联合抗日，是达时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不容任何一党把一己之私摆在国家和国民利益之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以李世伦10年前的国共分裂，谁是发动者，谁是受害者，以及其中缘由，这是人人皆知，也是哪个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那个时候是哪个撕毁当时的共同纲领，从而掀起内战。
1: 10年后的今天，你们不担心历史会重演？
3: 我们之所以再提出共同纲领，完全是顺应民心之举。有了它，在过去10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重开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是打不起来的。过去10年，国民党内部战乱不止，其根源不也是私心太重吗？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这是哪个也阻挡不了的。所以呀，我们不担心，也不怕历史重演。
1: 共产党的胸怀令人钦佩。
3: 有人一心要解散我们，污蔑共产党是凭空想象，不合国情，要么是舶来品，要么是我们这些人生生造出来的。我要说的是啊，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会生搬胶条，更不会条条框框，我们的目的就是民族之解放，国家之独立和人民之幸福。
1: 毛主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在日寇进攻面前，任何矛盾都应当服从于民族矛盾。
3: 对，对呀，这就是我们的纲领，而要达到此目的，无疑需要国防努力，两党党员和领袖以及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都因为共同促进并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1: 您的话终于解开了困在我心头的困惑。毛主席，我有个请求。
3: 哦，什么请求？
1: 我想继续留在延安，一面深入学习，一面收集资料。我要写一部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
3: 这当然是好事喽。不过呀，我倒认为你应该回去，回到上海大公报，继续你的记者工作。
1: 回去？
3: 对，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在一刻不停地攻击我们，抹黑我们。大公报在舆论上有重要的地位，你回去可以尽快把我们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
2: 2月14日，范长江返回上海。很快，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冲破重重阻力，见诸报端。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勃然大怒，对大公报严加斥责。3月29日，毛主席在延安看到了这篇报道，非常高兴，特意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
3: 长江先生，那次很艰难，你对不住的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知嫌疑，即上昙花一分，即黄陵文一致，即供参考。可能是其未发布，深盼实词交言，狂恶不待，惊悚专辑。 第一，毛泽东。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第二集，剧中人物范长江由陈光演播，毛泽东由赵玲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冯哲由赵毅演播，刘春芳由卢立峰演播，孟秋江由何凯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宣晓明、王丽桦、王旭峰、赵树人、刘云思等，旁白刘文静，艺术总监殷满仓，责编杨黎、侯爱文、乔辉、张颖、黄昭林，编辑吕志、刘超、周竹君，宣推甜甜、刘超、李文庆、焦杰、张倩，录音制作刘爱芳，特别鸣谢范长江纪念馆，联合出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制作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重庆大学，指导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 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
1: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共享。
4: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彩，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姑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整体风力较大，请朋友们要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截止到31号的晚八点，也就是今天的晚八点，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部沁旗东部、西乌中部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短时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3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泰布寺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都龙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今天的晚八点，也就是31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G331东乌中部沁旗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锡林郭勒盟2个创新应用入选。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战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近日，镶黄旗2026年“一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号，西乌珠穆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四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9号至31号，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29号，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征全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广播剧以及好听的歌曲。
2: 江滚滚来，总顾问范苏苏，总策划蒋毅毅、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李维平，总编审刘亮、李博、江兴超，策划潘海林、山丹，监制洪启辉、何岩、陈科，制作人潘海林、山丹，音乐刘聪、何豆豆，编剧锦玉、潘海林，导演锦玉、山丹。第3集。
3: 行了，回去吧。
4: 范老师，我走了。冯哲，好样的。此次奔赴卢沟桥，在抗日的最前线采访，这是我的骄傲。我要像老师那样，在战场上写出最好的报道。
5: 报纸也一样，
6: 我们也一样。
7: 你们奔赴不同的战场，都是好样的。很快我也要到前线去，期待我们战场再见。再见
4: 老师。再见
8: 范老师。
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不久，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我党宣传的一面旗帜。
10: 程家，我有事来找你商量。
11: 玉志先生，什么事？
10: 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夏衍和我商量，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要组织一个新闻记者参与的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
11: 当然要了，我支持你们。
10: 好，组织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认为啊，你来做总筹备最合适。
11: 我？
10: 怎么有困难？
11: 不，这份工作 舍我其谁呀、啊？
5: 各位都听到了，日寇进攻上海的炮火已经越来越近，越是如此，我们这个筹备会议越有意义。
6: 对对，
5: 会前呢，大家也达成了共识，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群众组织。怎么组织？长江是总筹备，就请他讲讲他的想法吧。
7: 好，
8: 说说。
7: 好，谢谢向隐先生。今天出席的十几位啊，除了两位以外，其余都是30往下的青年。所以我建议啊，这个组织要以青年为主。就以大公报为例，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到记者队伍中来，我感觉他们更需要一个组织啊。
12: 哎，长江，我这个不能完全同意啊。哦，照你这样的话，像新闻报严独鹤这样的前辈他就不能加入了。哎，
13: 对啊，
14: 还有我们老师，
15: 我们也是
16: 少前辈，
7: 青年更需要帮扶，让青年更快更好的成长才是我们的目的。另外从青年人做起也容易做强做大，大家以为呢？
17: 我赞同长江的提议，青年代表希望，也代表未来嘛。
18: 对对对，
19: 是这个道理，
20: 是这个道理，
21: 是这个道理，把持一下。
5: 既然大多数人都赞同，我看就这样定了。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该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22: 对，有青年，有记者，我看啊，就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好不好？
23: 哎，这个好，
24: 这个好，
25: 这个
26: 好，
27: 好，
28: 响亮响
29: 亮。
9: 1937年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正式成立。会议由15位发起人参加，讨论了会章，选举了领导机构，并一致同意在会章宗旨项内强调为民族解放而努力。鉴于上海的紧迫形势，会议授权范长江到武汉去组织武汉分会，以推动各地分会的蓬勃发展。

0: 老师，哎，就是这儿，我们找了很久了，这里啊是最合适的。
1: 赶紧回去，
2: 风筝。
0: 啊，我是让你们找一间简陋的宿舍，可是也不能找条件这么差的吧？
3: 老师，我们经费太少了，就这个条件还是央求人家房东半天呢。
2: 我们要办的不是普通宿舍，而是记者之家。那些从前线流亡到这里的青年记者们，需要的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庇护所。你看看这里，连个大小便卫生设备都没有。刚才从门前过来，那里是一个公共尿坑，在墙那边是壮丁营的自由露天厕所，臭气熏天不说，这么吵闹也烦人啊。
3: 是我们都知道这里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里布置得像家一样，给他们提供读书和写作的便利。
2: 但愿吧。很快那些记者们就要来了，真不知道他们看到这里会怎么想。
4: 从前方睡稻草，睡门板，满身虱子，乱七八糟的这样归来。回来后也许不一定找到一个安身之所，旅馆吗？咱们住不起，至少不能长期抵抗。宿舍吗？不一定每个炮管都有，况且还有许多外部来的同业们。现在好了，有了记者宿舍，不仅仅是睡得比门板稻草要强一些，而且还有集体的生活、集体的工作、集体的学习。
3: 对，
4: 期望会友们来住的更多，期望在全中国各处都有像这样美满的记者之家。
5: 说得好，
4: 范老师，谢谢你，这里条件太差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6: 你们别这么说。
7: 范老师，你们不要苛求自己，我们来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我们都感觉很好啊。
8: 是啊，范老师
9: 真的很好。
10: 对，这里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家的温暖，所以我们要谢谢您的范老师。
11: 谢谢您，范老师。
12: 谢谢范老师。
13: 谢谢范老师。
4: 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14: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青记的口号也迅速响彻大江南北，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同亿万人民一起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
15: 请进。
2: 主编，您找我。
15: 范长江，这篇社论你为什么不改呀？
2: 我的文章哪里有不妥？
15: 我跟你一再强调啊，我们不要谈什么各党派民主团结。
2: 没有民主团结，政治何以进步？抗战何以争胜？
15: 你容多党为一党，拥护委员长，难道不是团结吗？
2: 这是在排斥异己，必将破坏联合抗日的大好形势。
15: 哎呀，长江，让你写社论，我是把你当作接班人。哎，你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了，好不好？赶紧改了去。去呀！
2: 恕难从命，这篇我一字不改。
15: 范长江，上一次啊，你已经让我很难堪了，难道这一次你还要让我被委员长当面再训斥一顿吗？你若不改，以后就不要写社论了。
2: 社论我

0: 不定今日的结果。
1: 这个我是感觉到了，
2: 大家都为您鸣不平。秋江先生辞职了，我也要辞职。
0: 你就不要离开了，大公报还需要有我们的人。
2: 不，我要追随老师，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你呀，
1: 来，我们大家志同道合，干一杯。
0: 来
1: 来，哎，风筝，给我讲讲你的经历吧。长江只是跟我提过，他和你相识还有点传奇。
2: 以前啊，我在老家昆山的一家小报做记者，因为我写了一篇揭露我们当地警察局黑幕的报道，结果被他们陷害，将我关进监狱。后来我洗脱了罪名，可工作也丢了，我就跑到苏州找工作。他们知道我的经历都不聘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起范老师了。
1: 你认识长江？
2: 完全不认识，我只是看过大公报，知道老师很有名气，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老师写了一份自荐信，从苏州寄到了上海。
0: 我当时看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写的名字叫张长江。别人让我扔了，我就试着打开看看，结果真是找我的。
2: 我没想到我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连学历都没有，范老师居然给我回信，还让我到上海加入大公报。
0: 二十出头就敢和那些恶势力斗，这点像我也像你啊，秋江。
1: 所以我们能走到一起吗？
2: 哎，老师，离开大公报你有何打算？
0: 我感觉天地更广阔了，当务之急是继续发展壮大我们的经济，这也是我的责任。
3: 日军向武汉进逼，根据周恩来指示，清戚总会从武汉转移到桂林。
4: 这娘，来来来，帮我把包袱拿过来，
5: 这给你
6: 垫一下。哎呦，
7: 这个鬼地方，要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睡觉，
8: 还没有床，要我们打地铺。
6: 我说啊，这还不如咱们在武汉的记者之家呢。
7: 哎，是啊，
1: 战争期间，我们能有容身之所就不错了。大家就不要抱怨了啊，我们刚来桂林，以后会好起来的。哎呀，
8: 打地铺可以忍，可是肚子忍不了，我这都咕咕叫了。
7: 晚饭就供应那么一点，谁不饿呀？
9: 对呀、
7: 啊。
1: 哎，我说要不咱们去找一个饭馆吧。
8: 算了吧，每个月津贴15元，你放平时那是不少，可现在是战时，物价一天一涨，那饭馆多贵啊。我还要攒点呢，兵荒马乱的，这以后就是保命钱啊。
1: 还攒钱？你咋不说你抠呢？
6: 哎，长江呢？怎么不见他了呢？
10: 长江呢？刚才就没见。
11: 好呢，谁说我不见了？这不来了吗？
1: 回来了。放
11: 这。来来来，大家饿了吧？啊，看我买到了什么。
1: 什么呀？
11: 都看见了。
1: 来来来，哎，阳朔糍粑。哎，我来这里采访过，知道这个很好吃的，
8: 是吧？
11: 那还等什么呀？快吃啊！
8: 我来，我来，我来，我
12: 来，来一个。哎，黄叔，
1: 长江，
12: 弄弄的，
1: 长江，又让你破费了。
7: 范先生，这些天你总请我们，不怕月中就光啊？
12: 对呀、啊，您现在不跟我们一样，哦，一个月也是15块钱嘛？怎么不像某人那么抠啊？
8: 你别指桑骂槐啊！
0: 我猜啊，你们一定想问，我为啥这么大方呀？
12: 对啊，为什么？
0: 我当年在大公报，每月月薪是130元。哇！别信你们，我可是家底厚的大财主啊！
13: 3次，鬼子还真舍得炸弹啊！
11: 正好我们在防空洞里学习，效果还更好。
14: 哎呦，就是费油灯啊！
15: 范先生，今天你组织大家学什么？
1: 哎，是啊，学什么呀？
15: 学什么？
11: 昨天啊，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徐特立主任交给我一批书，

0: 是我托他从延安带过来的马列主义著作。
1: 马列主义，
0: 我今天特意带了一本在身上，来，我们大家一起学。
2: 好呀。
3: 哎，先生，我们是记者啊，也要学习这些吗？
0: 当然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指南针，一旦错过航线，就可能造成灾难后果。所以啊，新闻是有态度的，一个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对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哦，先生让我们经常阅读《新华日报》，也是这个目的吧？
0: 是啊，将来你们每个人都是独挑大梁之人，没有过硬的本领和独到的眼光，你们怎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4: 1939年，随着形势的改变，重庆成为清冀总会的所在地，范长江也从桂林来到这里主持工作。
5: 老师，
6: 来，过来。
5: 老师，这几位记者都是从敌后抗日解放区来的。
2: 范老师好，
7: 范老师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8: 范老师，我从太行山来，是一名八路军战地记者。
2: 我从吕梁山来，也是八路军战地记者。
8: 我们俩来自延安，
2: 我们俩也是战地记者。
0: 冯哲说你们要回去了。
8: 对，是啊，解放区更需要我们。
2: 我们回去就是要建立当地清冀分会组织的。
5: 老师啊，您来重庆前，我们在重庆办了一个报纸展览，还特别展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反响很大。这次展览能够顺利举办，也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帮助。
3: 我们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好啊，加入清冀有助于你们广交朋友，
5: 嗯，
0: 也有助于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5: 嗯，
0: 你们回到解放区，要把解放区的声音更多的传出来，这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啊。
3: 范老师，我们会的，
2: 我们会的，会的。
5: 老师，
0: 怎么了？
5: 我也要向您辞行了，我要跟他们一起到解放区。
0: 这里的工作你干得很好啊。
5: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归宿就是抗日战场，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要加入八路军，不仅用我的笔，还要用枪跟日寇作战。
0: 八路军同意了？
5: 老师，您在桂林的时候，我在这里就加入了共产党，徐迈进同志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老师，我没能及时告诉您，您不会怪我吧？ 我为你高兴，也为你自豪。只是我们刚刚见面不久，你又要离开我，我这心里难免不舍。
5: 老师，
0: 可是我必须支持你，因为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做。
5: 谢谢老师。
9: 这样啊，你说有个青年给你塞了张纸条，
0: 是，
9: 你认识他吗？
0: 完全不认识。
9: 哦，
0: 前天我与秋江分别坐一辆人力车回家，他在半路突然冲上来给我塞了这张纸条，我回去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拟就的一份黑名单，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清冀的成员。
9: 哦，这与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国民党不仅在暗中反共，连清冀也不放过，真是卑鄙阴险之极啊。长江啊，你要时刻注意安全啊。
0: 周副主席，我此刻找你不是来寻求安全帮助的。
9: 哦，长江，你是？
0: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我也申请过，您劝我暂时不要，这样可以利用非党员身份为党做更多贡献。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我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不加入党的组织，单靠个人孤军奋斗是无法和国民党做斗争的。从 从全局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不可能取得胜利，建国更无从谈起。我再次请求加入共产党，当一名忠实的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并且希望您能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9: 现在正是国民党加紧破坏共产党的时候，
0: 所以我更想加入，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希望加入党的组织。
9: 长江，你是经得起考验的同志，你的历史情况我都了解，我也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但是啊，由于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同志，需要延安党中央的批准。
4: 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高兴地告诉范长江，延安已有回电，批准他入党。
0: 我太高兴了，从此我是光荣伟大的共产党中的一个细胞，我参加到伟大行列中来了，我的工作由党给我指示方向，不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和新四军一起突围的时候，不惜重担牺牲，他本来在八路军总部，是他主动要求去新四军。秋江，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23岁都

0: 风车也是我们记者的无上荣光。是的，它是我们的无上荣光。
1: 我们出发，奔赴抗日战场，为民族解放战斗到最后一刻。
2: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下令停止清冀在全国各地的活动。范长江请求继续斗争下去，但是周恩来以组织的名义让他离开重庆去香港，因为那里有更重要的使命。清冀虽然被停止活动，但是他的2000多名会员继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不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987年，中国记协庆祝50周年纪念日，确定清冀为中国记协的前身。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
3: 我是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范长江先生以他丰富的新闻实践为后来的新闻人树立的榜样，概括起来说，就是充满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执着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投身于对社会正义的探索。
4: 我是第八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时空坐标交汇点上，作为长江后来人，我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5: 我是第15届长江奖获得者。在新征程上，我们要襟怀国之大者，练就过硬本领，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人民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
6: 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就将在这里举行。
7: 我是新华社记者，我在以色列南部接近加沙地带的相关地区的军事集结点来进行报道，那么这一次是明显的感觉到了警戒的级别。
8: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现场。
9: 记者是谁？他应该怀揣赤子之心，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记录时代的足迹，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共命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进长江滚滚来》第三集，剧中人物范长江由陈光演播，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亚明演播，冯哲由赵毅演播，刘春芳由卢立峰演播，孟秋江由何凯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宣晓明、 王丽桦、王旭峰、赵树人、任杰、刘云思等，旁白刘文静，艺术总监殷满仓，责编杨黎、侯爱文、乔辉、张颖、黄昭林，编辑吕志、刘超、周竹君，宣推田田、刘超、李文庆、焦杰、张倩，录音制作刘爱芳。 特别鸣谢范长江纪念馆，联合出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制作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重庆大学，指导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什么时候？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起，他与这个时代之。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带风采。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整体风力较大，请朋友们要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截止到31号的晚八点，也就是今天的晚八点，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部沁旗东部、西乌中部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短时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3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宝昌镇晴转多云。

0: 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多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魏子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今天的晚八点，也就是31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G331东乌中牧沁旗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锡林郭勒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战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号，西乌中牧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布斯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9号至31号，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29号，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广播剧以及好听的歌曲。

谢谢。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5: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6: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声音小点。
1: 喂，爸，您干嘛呢？
2: 啊，谁啊？
1: 哟，您老声音小点，我能听得到。
3: 大爷，您让让，您走这么慢，我车怎么过去啊？

0: 老大爷，您没事吧？我扶您。当你老了，我们依旧爱你，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1: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停停啊，停
2: 停停停停。
4: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5: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6: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7: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篇，赛马流量变产业增量。
1: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即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30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切实防范极端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盟委国安委及各专项工作组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安排，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有力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凝聚合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各项既定任务落实，特别是要持续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跟踪调度，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听取了全盟十大民生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任务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把涉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了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工作，强调要以上率下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锡林郭勒盟养马历史悠久，马种资源丰富。

0: 近年来，全盟以马赛事竞技为突破口，持续举办各类赛马活动。从传统纳达慕到专业化、品牌化的马术赛事，有效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协同发展，展现出马赛事经济的蓬勃活力。西盟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1: 一到夏天，锡林郭勒草原上随处可见各类赛马活动。在东中牧契机黄骠马文化纳达慕现场， 15公里黄骠马耐力赛、 二岁马速度赛以及马上石哈达绕桶赛等速度与竞技类比赛，向游客展现了高超的马术技巧和人马合一的独特魅力。这次纳达慕由东中牧契机马业协会与26个养马户联合举办，充分体现了马赛事在当地牧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西乌中牧契机牧民格日勒图雅：
2: 我的这匹马今年已经21岁了，参加过130多场比赛，获得过25次冠军。作为蒙古马文化的核心承载地，锡林郭勒蒙古马存栏量保持稳定，白马、黑马、黄骠马以及花雕马等各类骏马齐聚，同时还有金星培育的太阳花马与蒙蒙马等品牌，深厚的养马传统与丰富的马种资源，为发展马赛事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传统套马赛马活动到如今常态化举办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等品牌赛事，马产业正加速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型升级。从传统的肉用马养殖向成骑赛马培育延伸，有效带动了马具制作、马术培训、马文化体验等产业链协同发展。前不久，在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骑手们精湛的技艺和人与马的默契配合，引得各地游客纷纷点赞。通辽游客温都苏：
1: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同时，各类赛事也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特色餐饮、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火热，周边牧民们还借助游客接待、马术表演、骑马体验等方式增加收入。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事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赛事经济的辐射效应同样体现在品牌建设与创新成果上。 截止目前，全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多款。截止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条脊两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培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马产业链正加速形成。
3: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展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4: 这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外50多家企业及150多家本土企业参加， 提供就业岗位5700多个，招聘会现场设置了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等多个功能专区，其中东宫西用门外企业招聘区为求职者带来了更多跨区域就业机会，现场还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包头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刘俊杰：
5: 这是我们包头市征集了5家企业来现场招聘，同时为6家企业进行代招，企业类型呢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餐饮服务等各种类型，岗位近100多个。
4: 招聘会重点服务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同时为新就业群体、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提供更多求职、实现就业创业机会。
0: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本次招聘会呢，我们是将这个指引未来和这个东宫西用两项活动的融合到一起，邀请这个东部地区的企业到咱们锡林郭勒盟进行招聘，希望呢，在通过这次招聘会呢，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就业机会。5月以来，全盟多地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开展政策宣讲、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 营造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浓厚氛围。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报道。
6: 5月29号，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联合蒙能集团胜利矿业公司在锡什塔拉嘎查多勒牧场开展民族法治宣传周木企共建促团结文体联谊活动。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围绕民族法治宣传周进行政策讲解，随后开展巴日盖、沙嘎和射箭比赛，大家还现场学习羊毛毡，体验蒙古族非遗文化。多勒牧场手工艺坊负责人郭晓峰：
7: 做我们传统的蒙。

0: 瞻系列的一个摆件饰品、文创的一些作品，我们让这些孩子能够更好的了解草原毛毡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1: 保利根苏木以活动为契机，深化木企合作，启地共建，丰富嘎查牧民党员职工文化生活，增进启地情谊，促进和谐共建。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阿斯汗：
2: 活动与普法宣传与交流互动相结合，进一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密切地起民联系。
1: 连日来，多伦县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组织宣讲团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在校园赛事现场向学生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在镇村文体活动、社区节庆、敬老慰问现场为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理念在交流中落地见效。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3: 我们会继续用好各类活动阵地，创新宣传方式，把民族理论政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1: 内蒙古兴安同心冶炼有限公司装备工程部技术员侯立群：
4: 我公司职工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本次宣讲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1: 泰普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旗委党校、旗人民检察院组建专项宣讲团，深入全旗重点企业、街道社区、苏木嘎查，开展民族政策法规专题宣讲，为基层各族干部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深度的民族团结政策春风与法治公开课。内蒙古泰普四旗草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茂：
5: 这次宣讲活动非常及时，很有必要。不仅让我们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民族政策法规，更深入的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6: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赵光耀、石梦超报道。5月30号下午，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在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争夺，西蒙队主场迎战赤峰队。这场比赛吸引了11000多名球迷到场。开场后，锡林郭勒队借助主场优势占据主动，但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第11分钟，锡林郭勒队43号球员图门吉日嘎拉率先破门。第20分钟，赤峰队7号王敏杰扳平比分。第33分钟，赤峰队21号西利德格再进一球。下半场，赤峰队83号阿布日古和7号王敏杰连入两球，将比分锁定为1-4。
7: 下面播送简讯：14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13-5时期大幅提升25.4%。
6: 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
7: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多万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
6: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多万元，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5集。哈利德可是看清楚了，盛教授一扬脖子，把保温杯里的茶水喝了个干净，接着他又讲了起来。
4: 具体到三皇五帝，并不是真正的帝王，那是以太古时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者帝。
3: 就在盛教授又拿起杯子喝水的时候，哈利德的位置恰好是从上往下看，对讲台上的东西看得非常清楚。他惊奇地看到那个杯子里的茶水竟然是满的。哈利德使劲地揉着眼睛，
5: 没有人给他倒水啊，难道我的眼睛没看清楚？而且在讲台上摆着几瓶矿泉水，那位教授根本就没碰过一下啊！这可真是个魔术杯啊。
3: 这时又有人提问了，
4: 盛教授，您能讲述一下华夏文明的源头吗？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和裴里岗文化，还有龙山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应该是这些文化的总和。华夏族父系外染色体主体是零三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 M7C、F 和 B4。
3: 现在哈利德可是不管人家如何提问老师，老师又怎么回答了，他关心的就是那只保温杯。
5: 杯子里又满了，没见他动过那个杯子呀。这杯子没有机关按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下面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中国教授喝茶的频率也越来越快。终于，哈利德发现了一个奇妙之处，那就是盛教授的手要在距离杯子几厘米的上面很自然地用手画一个圆圈。这时当他的手掌离开那个杯子口，里面的茶水就已经填满了。哈利德差一点就喊了出来，他使劲咬着嘴唇，心里念叨着，
5: 这个东方的中华文化真的好神奇呀、啊！
3: 盛教授向学生们强调着，
4: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今天，即便我们中国的某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在历史上也许曾经一度鼎盛，一块破损的石碑，一棵苍老的古树，一座无名的山峰，一条干涸的河流，往往都是历史的见证。那些传奇故事在民间流传，彰显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3: 一个学生提出了最后的问题：
4: 盛教授，古代中华文明对宇宙的认识是怎样的？
6: 古代中国人对地球的传统认识一般为天圆地方。考古人员不久前发现，形成于3000年前外方内圆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仅描述了地球，其实还对宇宙有着真实的解释。
3: 讲座终于要结束了，这位中国学者最后强调说，
6: 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汇中更新自身。
3: 到了晚上，哈雷德在自己的床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5: 要不是亲眼看到，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这不就是世界上当前没有解决的物体传送吗？这已经不是量子，是分子组合传送了。
3: 就这样，他一直到清晨都没有合一眼。哈利德决定去找那位中国学者盛教授。这位中国学者住在开罗大学的外教公寓里，因为人家在开罗好几所大学讲课，所以哈利德在公寓的门口等了3天才见到盛教授。中国学者了解了哈利德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
6: 啊，你是研究量子和量子传输工程的。中国大学组成的联合小组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上取得的新突破，是以往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超时空穿越的场景变为了现实。
3: 哈雷德激动地问，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这在世界上已经公布了。
3: 哈雷德心里念叨着，
5: 我要去中国，一定要去。
3: 盛教授完全没有想到，眼前的阿联酋青年一见面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5: 教授先生，希望您能做我的导师。
6: 我只是一个访问学者，再有2个月就回国了，没有办法做你的导师啊。再说了，我是讲授中国古代历史的，你的学习专业是理工，这完全是南辕北辙嘛。千万不要耽误了你的学业啊。
5: 那我就跟着老师去中国吧。
3: 中国学者不知道小伙子的想法，他只是奇怪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
6: 你真的想去中国学习？学什么呢？
5: 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当然还有他的精髓，还有……
3: 哈利德想说出来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还是忍住了，只是在心里自己说道，
5: 研究科学是要实践的，中国的文化，盛教授的那个水杯，一定要从最根本的基础学习。
3: 哈利德看着盛教授，执拗地坚持着，
5: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这样站在您的面前，一直到您同意我做您的学生去中国。
3: 就这样，盛老师接受了哈利德这个青年学生。盛老师笑着念了一首诗：
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在外一年多的讲学，还真的是思念我的家乡了呢。
3: 哈利德听着有些熟悉，但是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他问盛老师：
5: 您刚才是在说唱？
6: 啊，不是，我是在背诵一首中国的古诗，以后你会感兴趣的。
3: 接着盛教授

0: 然后他告诉哈利德具体要办理的一些手续，希望能确定申请哪些大学和什么专业。盛教授说，
1: 你要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这样我也好帮你选择中国的院校。
0: 其实哈利德脑子里想的就是跟着盛教授学习他那神奇的功夫和弄清楚他的原理，具体什么院校，如何去选择专业，他完全没有考虑。最后师生两人约定，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盛教授辅导他中文，过些时候在中国的青岛见面。从这时起，哈利德就开始认真学习起中国的文化。他报名中文速成班，从中国语言开始，每天都学到深夜。他的理解能力很强，当然这和他的华人血统有关。很快他的中文水平就达到了高级程度，很多的同学开始申请博士了，而他放下原来的专业，要进入一个完全生疏的领域。同学们在背后都议论哈利德，觉得他忽然抛开自己的机械自动化课程，而痴迷于莫名其妙的中国文化，是不是脑子有病了。哈利德完全清楚大家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在背后的议论，他每次都是神秘的开着玩笑。
1: 我会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霍里，坐着那块神奇的飞毯来到你们的面前。
0: 同时盛教授特意向他推荐，
1: 先学好中文，然后学习那位名叫南怀瑾的东方思想家的作品，只有南先生那种浅显易懂的语言，才能使你很快地接受东方文化的真谛。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底是有中国基因，哈利德看书非常快，几乎是一目几行，没用两个月就对照着词典看完了那位中国学者留给他的厚厚一摞书籍。接着哈利德进入中文高级班，作为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年轻人，很快有了自己的认识。哈利德思索着，他觉得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对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比喻的很形象。
1: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殿，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儒家是粮店，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儒家思想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 DNA。
0: 哈利德从南怀瑾先生的话语里悟出了自己学习的方向。
1: 既然都是我病了，那就一定要治。我的病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学到手，那一定要沿着儒家思想和道法自然这一条路走。
0: 哈利德也从自己读过的书籍中总结道，
1: 孔子曾在《论语微子》中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

0: 秋不与意也。这就说明儒家思想重在现实性，他关心社会中的人，关心现实社会。儒家主张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积极入世，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讲为人处事的德行，做人要努力做到仁义礼智信，讲社会等级秩序，尊敬长辈，兄友弟恭，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交往中要行忠恕之道。
1: 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盛教授已经回中国了。哈里德为了能加深自己的中文理解程度，又延长了两个月时间，终于以最优异的成绩结业。哈里德回到迪拜，他告诉父母要去中国求学，父亲听哈里德说他的愿望：
0: 我要去中国学习他们的历史文化，这将对我的研究有想象不到的帮助。
1: 哈里德的父亲已经开始和中国进行天然气方面的业务，所以并不反对他去中国学习，但是对哈里德提出了一个要求：
0: 你从中国学习回来以后，一定要到家里的公司工作。
1: 哈里德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远嫁欧洲，大哥在家里的炼油厂当总经理，父亲负责石油的国际销售工作。父亲嘱咐哈里德：
0: 一定要把中国的情况弄清楚，下一步远东的销售都要你来接手了。
1: 哈里德含糊地应付着自己的父母：
0: 哦，好的，听你们的。
1: 父亲特意提到了中国的几个港口城市：
0: 深圳、珠海、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你去看看他们的码头，了解一下中国码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接卸能力。
1: 盛教授走的时候，给哈里德留下了一份英国的物理学刊物，有一篇文章登载了对中国彭承志教授研究的一些介绍。
0: 作为未来量子通信网络的核心要素，量子态隐形传输是一种全新的通信方式，它传输的不再是经典信息，而是量子态携带的量子信息，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
1: 同时，那篇文章还有进一步的介绍。
0: 2004年，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彭承志等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在自由空间实现更远距离的量子通信。在自由空间，环境对光量子态的干扰效应极小，而光子一旦穿透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其损耗更是接近于零。这使得自由空间信道比光纤信道在远距离传输方面更具优势。据了解，该小组早在2005年就在合肥创造了13公里的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拆分发送的世界纪录。联合研究小组在北京架设了长达16公里的自由空间量子信道，并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最终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量子态隐形传输，为未来基于卫星中继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奠定了可靠基础。
1: 哈里德反复地看了又看，他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那样感觉到：
0: 中华文化的高山和现代科学的大海，他们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真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成果已经摆在那里，怎么就得不到应用呢？
1: 2008年6月的一天，哈里德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要说他这4-5个月对中文的突击学习，还真就派上了用场。在飞机的公务舱，哈里德遇到了一位英国青年，他正抱着一本中国古典诗词，小声地朗读。 哈利德从侧面他肩膀的空隙中看到那是一首中国古诗。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哈利德听着他在念叨着什么，就在后面仔细地听着，等人家停下来，哈利德就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那个小伙子，
0: 你在念什么？
1: 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小声地回答说，
0: 我在念诗，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个七言绝句。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我到中国去学习历史，这是入学的考试题啊。啊，那能不能也教会我几首诗？我也是去中国学习的。
1: 英国小伙子叫爱迪生，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毕业生，准备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研究中国历史。哈利德做了自我介绍后，小声地问道，
0: 到中国的第一课真的要考那个什么唐诗吗？哦，我也是听说的，不过学习中国的诗词总会有用上的时候吧。
1: 然后两个小伙子就小声地一教一学地念起诗来。
0: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英国小伙爱迪生对哈利德连连称赞，
0: 哦，这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江雪》，我听你的中文发音很标准，真的很好。
1: 这一鼓励可好，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哈利德背会了十几首唐诗，还学会了一首宋词。不过对诗词内容的理解，两个人就很不相同了。爱迪生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正像英国的新诗运动那样，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他对哈利德说，
0: 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帅庞德把18首中国古典诗歌用自由体翻译过来，受到很大的欢迎，由此掀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也为刚刚起步的新一代诗人输送了东方外来丰富的文化营养。
1: 事实上，英国汉学家韦利紧随庞德其后，采用自由的弹跳律来翻译解释，他们的翻译观念符合新的时代诗学的需求，他们的译作才能深入人心。最后，中国古体诗开始在英语世界形成了家喻户晓的局面。
0: 你想不想看，我这里有庞德翻译的李白《长干行》，还有韦利翻译白居易的游物真四诗130，这些作品早已成为英国诗歌翻译的经典，是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3: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 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9: 是啊，你是
6: 审判，
9: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

0: 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我们很多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开头描写了白莽及殷夫这位20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文中鲁迅寥寥数笔就使得一个赤诚的革命文艺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殷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坚定卓越的革命者。17岁时，殷夫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这是他走向诗人和革命者的最重要阶段。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英勇的战士、革命的诗人殷夫的故事。
1: 大家好，你可曾听过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而使他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来自于殷夫的翻译。殷夫他曾因渴望接上党的关系，在《孤泪》一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鲜红的早晨朝夕，也是叫他们带来消息，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捷胜的光芒永存。殷夫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像夜空中的火把，照亮了中国的文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指出，殷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殷夫1910年6月生，原名徐白，普名孝杰，小名徐百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如果你去过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可能会注意到，在校园内有座庄严肃穆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高大的墙上镶嵌着汉白玉雕刻校友中的烈士名单，殷夫赫然在列。1927年9月，同济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有

英夫、陈元达、王顺芳等，他们呢被同济德文补习科录取。陈、王是共产党员，英夫与他们理想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的就成为挚友。入学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英夫他勇敢地参加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亲眼看到蒋家军队疯狂地屠戮上海人民，鲜红的热血洒满了马路。他想起曾经目睹的五卅惨案，他的国民党充满了愤怒。因为坏人告密，英夫被捕了，在狱中三个月，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险遭杀害。他在狱中写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严厉地谴责那个卑鄙无耻的告密者，并表达了痛恨反动统治，下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七月，他在南军的哥哥国民党高官徐培根接到英夫收买一个士兵所寄出来的求救信，他连忙赶到上海将他保释出狱。读书期间，英夫和陈元达同班同宿舍，他们一方面呢是刻苦地攻读德文，学习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作，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英夫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与反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同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英夫给创刊的《太阳社》《太阳月刊》投寄革命诗稿，刊物地下党负责人钱幸村看到诗篇，立即约见英夫。交谈中，英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哥哥唯恐自己参加革命总是困扰不止，而这个苦恼最后酿成了英夫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宣言诗《别了，哥哥》。与钱幸村见面后，英夫成了太阳社的社员，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同济师生无比愤慨，英夫慷慨激昂，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他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园内，英夫他编写油印刊物《墨花》，写下《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他还和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在吴淞的老屋外，在杨树浦的工厂墙上，在闸北的弄堂里，在虹口的大街小巷写标语、贴传单、宣传革命。1928年秋，英夫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转移到象山。第二年又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孤身一人过着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活。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丝厂的大罢工，并第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谢字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这些使他成为著名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誉英夫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931年1月17日，英夫在上海三马路（今天的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平、冯铿等一起被捕。2月7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还不满21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革命英烈英夫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级，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

0: 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春天里的第三人称》。
1: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 so let us get together this spring.
2: Me, Heather. See you in spring.
3: Spring 代表着生机勃勃，代表着源源不断的希望。但在我的印象里，春天是……
4: 刚才娃子同学说下雪的时候风太大，这一回头发现他们和娃子都走散了，回去找也没找着，这可咋办呀？
5: 什么？你说啥？哎呀，不是让风给吹跑了吗？上回连庄他们家的娃不就……我赶紧出去找找。
4: 哎呀，快找找吧！
6: 妈，我回来了。
4: 哎呀，回来！你可回来了！哎呀，
5: 哎呀，这娃子，这让风吹得迷了眼了。哎呀，等他睁开眼的时候啊，发现他们都看不见人影了，路也看不清。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原地打转着他。这不让他去洗把脸吧先？
4: 哎呀，快快！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这一夜北风杀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哎，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连娃娃上下学都……哎，这不能让沙窝窝毁了咱们一代又一代啊！明天我就找连中去。听说那个种树能好使，我去和他商量商量。商量。
4: 是呢，咱得想想办法呀。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闺女回来了。
7: 快来看，我们期末发成绩了。
6: 哎呦，我看看。
7: 全校第一。
6: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7: 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买一些好吃的呀？
6: 必须买好吃的。
7: 好。这风是今年第几回了？爸，等我上了大学就学习和治沙相关的专业，等毕业回来也加入治沙的队伍。
6: 好样的，红红，你看啊，咱这前两天刚把这防沙固沙的材料给打好捆儿，你看看又让这沙子给埋了。
7: 哎呀，
6: 红红啊，快活快过来给爸搭把手。
7: 哎，来了。
6: 哎，
7: 快来！
6: 哎呀，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习，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
1: 嗯，
0: 多见见世面，假期啥的别老想着往家跑。
1: 爸，我知道了，你干活也别太累了，让爷爷也多休息，别老惦记着这么多。
0: 没啥事的时候啊，常和家里联系，
1: 嗯，
0: 让爸知道你的情况啊。
1: 知道了，知道了，爸，快走吧，火车要开了。

家现在看到的这片林子，种的都是樟子松。我们从过去的人工种植，到现在的机械化的转变，可以说啊，实现了高效治沙。在大家左手边的房子，就是我们通过发展沙产业，现代化无土栽培的实验室。走，我带大家进去看看。

0: 妹，
1: 我回来了。
0: 哎呦，谈得怎么样啊？
1: 外资合作方很看好我带去的马铃薯，他们一行人在春天会来实地的参观考察。
0: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大军儿啊，可是太高兴了。哎呀，小时候啊，我和你爷爷没事就鼓捣梭梭、沙柳、沙棘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干下来呀，可比不上现在。
1: 是啊，
0: 这有了科学的现代化、机械化防沙治沙，这绿色啊，就再多延伸一米。哎，你爷爷啊，干了一辈子，想不到咱们还有光伏治沙呀。
1: 是啊，爸，咱们三代人见证了从沙窝到绿洲的过程，这是大家齐努力的效果。我作为新一代生态环境设计工程师，真的是无比的骄傲。
2: 我们还要再向沙漠深处迈。

0: 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春天里的第三人称》，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薄荷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王云，导演王云，录音合成王云，参加演播的有张慧、傅斌、徐丰龙、卢雪娇、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黎黎原上草。
1: 生态保护生的地方，已经变得水草丰美，色宜人。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得益于2015年国家在内蒙古等地主要草原牧区启动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的地方禁牧，有的地方按草住平衡要求减少牲畜数量，并给牧民相应补贴，
2: 相当于让草原带薪休假。
3: 我又回来啦。
4: 姐，我们回来啦。妈妈，姥姥又在听收音机呢。那里说草原也有带薪休假，是不是像你上班一样带薪休假呀？
3: 这个带薪休假呀，就是把草原上散养的牛羊和其他牲畜先圈养一段时间，不让他们乱啃食刚出来的嫩草，这样我们就可以呵护小草快快长大了，好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丽。
2: 妈妈，那是不是我们的草场
5: 也像古诗那样美了？对，就像你学的那首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阿爸去哪儿了？你阿爸呀，说今年的草场长势特别好，现在正忙着打草呢。 他估计去你潮鲁叔叔那儿帮忙去了。
2: 阿姐，我们今天接待的游客玩的都非常的开心。
5: 是吗？
2: 还让我帮他们拍了好多照片呢。
6: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真的，他们说啊，我们这里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爱上你蓝色丝绸一般的蓝天，

0: 特，咱们去老书记家看看去，他腰不太好，我们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没。
1: 好的，巴库大叔，我骑着摩托带你走。
0: 好，走，
1: 您坐稳了。
0: 哎。

0: Seveno，
1: 巴图，
0: 哎，
1: 你们咋来了？
0: 哎呀，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你干点什么活，现在不是正忙着马草吗？你的腰疼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1: 啊，好一些了，好一些了。今年这雨水真是好啊。
0: 是啊，
1: 这个草场的草量，这也不错。
0: 嗯，
1: 今年我这1000亩草场上打的草，已经够我家冬储草的80%了。
0: 哎呦，真不错呀，
2: 老书记。
1: 哎，巴特你好啊。
2: 您好，我路上听巴图老叔讲啊，以前这根本看不出这是片草场，原来都是被风蚀坑吞噬了。
1: 最严重的时候，羊都会被杀死。我卸任了嘎查书记后，就一门心思地扑在了修复自家草场上，在风蚀坑里种上了防风固沙的绿植。
0: 老书记的防沙治沙、保护生态环境的想法啊，得到了咱们阿拉善布拉格镇的支持。镇政府调集人力物力，为老书记还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哎呀，当时说实话，咱也没啥经验
0: 啊。
1: 一边种一边摸索。
0: 是啊，
1: 哎，但是我就发现，单纯补种植被很难控制草场继续沙化。
0: 对，
1: 哎呀，就想着必须进牧才能改变。我呀，就和老伴儿商量了一下，我们花了10000多块钱，购买了网围栏，将风蚀坑比较集中的草场围了起来。
0: 哎呀，
2: 老书记，做网围栏这成本不就高了吗？
1: 有投入就有收获呀。
0: 是啊，是啊。
1: 你们看，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坚持在风蚀坑补种植被，再加上这个进牧之后，绿尽沙退的。
0: 对，
1: 我们终于见到了防沙治沙的喜人效果了。
0: 是是啊，是啊，是啊。现在老书记家的草场上，这5-6个风蚀坑基本都已经修复完毕了。有200亩吧？
1: 哎，是啊，巴图，你上次来我家，你看到我草场上的草了吧？
0: 看见了。
1: 哎，这长势不错吧？
0: 是啊，不错。哎呀，老书记，你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草场治理前后的对比照片，我也给发到朋友圈里了。
1: 是啊，
0: 老书记啊，
1: 您
0: 可要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修复成果呀。
1: 哎，没问题呀。巴图，你放心。

0: 极修复自家草场。
1: 老书记，
0: 哎，巴特，
1: 巴托大叔，
2: 哎，
1: 你们说的对。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来说，这草原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不断地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我们还要守护好草原的青绿。
2: 哎呀呀，
1: 对对对，
2: 说得太好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离离原上草》，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刘双梅，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张慧、杜宇、傅斌、徐峰龙、李鹏、卢雪娇、郭浩、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森林的眼睛。
12: 爷爷，你看我抓到了一只蝈蝈。
13: 哈哈哈，叫的可真好听。

0: 把它带回家装在笼子里，每天都听它唱歌。
1: 蝈蝈唱歌好听，那是因为啊，它生活在森林家园里。你把它带回家，它伤心难过了，可能就唱不出这么好听的歌了。
0: 那怎么办呀？
1: 那不如今后爷爷常带你来森林里玩，你就能经常听到蝈蝈的叫声了。
0: 那好吧，那我就把它放了吧，小蝈蝈，回家吧。
1: 我们的林海真是个好孩子。

0: 呵，好大的风啊！
1: 哎呀，叔，这么大的雪，雪都没了膝盖了，白毛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您说您还非得下这一趟山？来来来，快，我给您挡挡雪。
0: 文平
1: 啊，
0: 你不知道，这雪今天刚下，正是扫雪的好时机。一旦要是冻实了，那可真就是封山了，很可能大半个月都出不去了。
1: 哎呀，叔，这山路平日里就难走，更何况今天下了雪，您这一把岁数，万一摔倒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好了，放心吧，文平，来，快，把这个袋子打开。
1: 袋子
0: 里面有你婶儿给包的饺子。
1: 饺子，
0: 哎
1: 呦，那可太好了。
0: 今儿个是除夕了，
1: 嗯，
0: 晚上咱们一起吃饺子。
1: 对，吃饺子。
0: 这大雪天湿度高，一般不会有火情，咱们可以安心看春晚。嗯，
1: 看春晚，吃饺子，过大年。
0: 对喽。
1: 叔，这是我第一次在塔上过年呐，今年还有您陪着我，明年您就退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您说得多孤单呢。
0: 孤单？这才哪儿到哪儿呀，现在咱们山上通了 4G 网，可以看春晚，
1: 嗯，
0: 可以随时和家人视频，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放在20多年前呀，我刚来的时候，山上没水没电没信号，只有一间小房子，一座瞭望塔和那么一条砂石路，跟外面联系啊，只能用对讲机。那个时候啊，那才是真孤单啊。
1: 哎，叔啊，要不说我是真佩服您，能在这塔上坚持这么久。
0: 说到坚持嘛，也不全是。我呀，是爱上这片山林了。
1: 什么？爱上它了？
0: 对呀。所以啊，我给我刚出生的小孙子取名就叫林海。
1: 林海？
0: 嗯，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名字还真是个好名字。
0: 是啊，你看啊，这茫茫大兴安岭，咱们就是这座森林的眼睛，瞭望员呢是防火战线的排头兵，早一分钟发现火情，早一分钟预报，就会为扑救林火争取宝贵的一分钟时间啊。但同时，预报的误差越小，投入的兵力也就越精准，扑灭森林火灾就更快，损失也就更少了。这片山林才会一直这样松涛阵阵，茂密安宁啊。
1: 嗯，叔啊，
0: 嗯，
1: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这个防火瞭望仪还有望远镜的使用方法还有它们的性能，我还得啊多和您学习学习。
0: 那没问题啊，
1: 尤其是如何靠反差色来判断出这个烟和雾的区别。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拿不准。
0: 这个你放心，文平，我一定包教包会，争取啊做到零误差。

0: 林海，你看前面的白色小楼就是瞭望塔
1: 啊。还有那么远啊，爷爷，我走不动了。
0: 那咱们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1: 好吧。爷爷，你看鹿。
0: 那不是鹿，是一只狍子。

0: 哇，这里也太好玩了吧！我终于知道爷爷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1: 是啊，舍不得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一切正常。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森林的眼睛》，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卢晓明，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徐峰龙、傅斌、郭浩、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我的屋梁素海。
4: 不就拿个鸟蛋吗？
5: 你打蜡，你还跟我拼命吗？
0: 我爷爷说，鸟是屋梁素海的保护神，你抓了他的孩子，他就不来了。
5: 鸟巢可多了，我拿两三个还不行吗？
0: 我爷爷说不行，就是不行。
6: 对，毛蛋，你回家告你爷爷，让你爷爷给他们上课。
7: 哎呀，看看你这衣服脏的，这我说你出去玩就玩吧，怎么还打架呀？
0: 爷爷，
1: 哎，爷爷知道，以后啊，不敢打架了啊。
0: 可是他们偷鸟蛋，
1: 那就是他们不对了。爷爷给他们上上课，好好说说他们。
0: 好。
1: 哎，那就别伤心了。爷爷，带你看天鹅去。
0: 好好好，走走走。
7: 你们这刚回来又走呀？
0: 爷爷，他们为什么非要偷鸟蛋呀？
8: 他们呀，还不知道这环境的重要。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不懂。小时候爷爷淘气，也偷鸟蛋，还经常下水游泳，和水鸟们抢鱼吃呢。
0: 嘿嘿，抢鱼吃啊？
8: 是啊，等爷爷长大了，造纸厂起来了，水却变黑了，水鸟也走了，鱼也不好吃了。
0: 那后来呢？
8: 后来啊，咱们国家可重视环境保护，造纸厂关了，水又绿了。爷爷上次让你看的油鼻天鹅，从当时的40多只啊，现在应该有1200多只了吧。
0: 哇，好酷呀。
8: 哎，那可是国家2级珍稀鸟类啊，这里是他们的家，咱们得保护好他们的家，他们才能在这儿安心的产卵繁衍后代。他们好了，你们就好了，咱们的屋梁素海啊，也就会越变越美。
0: 耶，以后有更多的鸟了，还有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天鹅宝宝，好棒呀，好棒呀。
8: 来，下车吧，咱们上船。

0: 睛看前面，前面那两只啊就是油鼻天鹅。
1: 爷爷，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啊。爷爷，你为什么总是说咱们这儿的天鹅是神鸟啊？
0: 咱们这儿的天鹅啊，一天可以吃掉方圆1.5平米内的10到15公斤的水草。假如呢，一只天鹅在咱们这儿可以住200多天的话，就会有300多平方米的水草被吃掉。你说，1200只天鹅，一年能吃掉多少水草呀？
1: 1200只，一年有200天。哇！
0: 宝贝儿，那就是36000多平方米啊。所以说啊，天鹅是让咱们乌梁素海的水越来越清的神鸟，也是改善咱们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的天使。
1: 它们真是太神了。爷爷，你看你看，天鹅在跳舞。
0: 不是，不是跳舞，毛蛋，它在求救。毛蛋，快走，我们上浅滩。
1: 爷爷，快走。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来了，我来了。啊啊！是哪个挨千刀的给下毒了？毛蛋，快去爷爷的背包里拿盐。
1: 好，爷爷。爷爷，他们死了。
0: 毛蛋，不哭，不哭，我抱着他，你带着东西，走，我们去救治中心。

30米，保护区注意，早晨定天鹅能咬人了。8月1日，保护区驻地，呼吸每分钟15次左右，病情好转，但也。8月4日，病天鹅已经6天未自食。按说明灌了药，下午2点，天鹅能站起来，开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我的乌梁素海》，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卢雪娇，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张慧、徐峰龙、裘龙、郭浩、李腾赫、鲍新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
2: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1: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4: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系列微广播剧《成族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我是林小溪，我的小提琴盒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被我视若珍宝的琴谱，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 虽已有些磨损，可每次翻开它，仿佛都能看见姥姥温柔的笑，听见久远岁月里传来的悠扬琴声。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又宝贵的琴谱，却让我给弄丢了。月光琴谱。
5: 你好，青阳派出所。喂，喂，怎么了？你别哭啊，慢慢说。
4: 我的琴谱丢了。
5: 又是东西找不到了。哎，姑娘，你先别哭。琴谱什么样啊？
2: 在哪儿丢的？
3: 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里面夹着银杏叶书签。
2: 哦，那是不是你们家里人给你收起来了，忘了告诉你啊？又或者是掉到床底下，或者是书柜下面了？
5: 哎，小何，
2: 哎，
5: 老陈让你去趟社区，快点啊！
2: 哎，好嘞，我知道了。喂喂，哎，你先别着急，再找找。兴许啊，就是放在哪儿给忘了。先这样啊，我叫沈星河，从警校。

0: 毕业时那个怀揣英雄梦的少年，到现在这个天天处理家长里短的调解啊，已经整整14年了。记得刚穿上警服那天，我对着镜子把警徽是擦了又擦，满心都是要破大案抓坏人的豪情壮志。可现实呢，宠物在电梯里拉屎被投诉，广场舞大妈和住户抢场地，隔壁商铺音响太吵，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就像无止境的循环。青阳派出所，
1: 你好，金普真的找不到，我都找遍了。
0: 小姑娘，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案子，这样你再问问你身边的同学老师，可能是谁拿了，或者是恶作剧让你着急故意逗你的。
1: 可是
0: 哎，姑娘，如果实在找不到了，咱买个新的吧，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你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2: 哎，姑娘，你别急啊，这琴谱对你很重要吗？
0: 这不就不是本琴谱吗？
1: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琴谱，是姥爷留给姥姥的唯一念想，也是姥姥传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一次试音模表彰会演出时

0: 宋毅同志，宋毅同志，你好，这束花送给你。
1: 您好，您是刚才在台上受表彰的同志。您在抢险救灾时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的事迹，我之前在《红旗日报》上啊就读过，太伟大了。我哪能收您的花呢？
0: 这束花是刚才在台上群众献给我的，我转送给为我们演出的艺术家，不介意吧？对了，刚才您演奏的那首曲子真好听，是什么曲目？
1: 曲目？您懂音乐？我是说，您学过音乐吗？
0: 我父亲原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从小教我拉手风琴，后来他支援三线建设，我也参军了，就再没拉手风琴了。
1: 原来是这样，您和叔叔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人。
0: 宋毅同志，你们用音乐鼓舞人心，咱们岗位不同，但只要怀着一颗爱心。
2: 姥姥说，因为音乐，他和姥爷走到了一起。婚后，姥爷工作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逮着一点空闲，就会歪在旧藤椅里，眼睛笑成月牙，静静地听姥姥拉琴。琴弦震颤的声响里，藏着他们偷偷攒下的温柔。这些幸福的细碎片段，后来都化作了他们共同创作的《月光下的守护》。可是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在妈妈九岁那年，姥爷在执行任务时永远留在了风雨里。那天过后，姥姥总爱摩挲着琴谱发呆，偶尔翻开，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哼唱，哼着哼着，眼泪就砸在泛黄的纸页上。后来我也学了拉小提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姥姥

0: 警官，我要报案，琴谱丢了，彻底找不到了。
1: 看着他攥着水杯的手都在发抖，被我忽视的这个琴谱在我心里变得沉甸甸的。你先冷静一下，把丢失琴谱的详细经过再和我说一遍，任何细节都别落下。
0: 三天前我参加完学校的音乐节，琴盒一直随身带着，然后我就去了图书馆，我把琴盒放在座位上，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琴谱就不见了。这三天我把图书馆、教室、音乐节现场都找遍了，问了所有可能接触过琴盒的人，可就是没有一点线索。
1: 图书馆有监控吗？
0: 有，但是工作人员说外人不能随便查看监控。
1: 走，我和你去一趟图书馆。麻烦把三天前这个时间段的监控都调出来。
0: 难道是他？我记得他，当时他坐在我斜对面。
1: 您认识这个人吗？
2: 知道，是张扬，体育系的。
1: 是张扬吗？我们是青阳派出所的，有些事儿想问问你。这是你东西吗？
3: 我那琴谱太精致了，我就是想拿回去看看，其实是想还回去。我还在图书馆原来的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没见有人过来找，以为没什么大用处就……
0: 那琴谱呢？你能把琴谱还给我吗？
3: 我拿去校外的旧书市场卖了。
0: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
3: 对不起，室友说旧货市场就爱收一些老物件，我就……
1: 具体位置在哪儿啊？老板，见过这样一本琴谱吗？
4: 知道，前两天有个小伙子拿来卖的，被隔壁老王收走了。
1: 您好，您是不是收了一本深棕色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的琴谱啊？
5: 是啊。怎么了？你们想要啊？
0: 那是我的琴谱，能还给我吗？不，我可以买回来。
5: 哎呦，不巧，昨天啊被一个老顾客买走了，说是要送给学音乐的孙女。
0: 这可怎么办啊？
1: 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5: 有的。
1: 您好，请问您是不是买了一本特别的琴谱？我是青阳派出所的沈星河。您从旧货市场买的那本琴谱啊，对失主很重要，能跟您谈谈吗？
6: 哦，我住梧桐小区3号楼，那你们过来吧。
7: 这琴谱啊确实很精美，我孙女儿肯定会喜欢，可惜啊要物归原主了。
0: 太感谢您了。
7: 这琴谱上的曲子月光下的守护，我年轻时候听过，那时候我在部队，有位战友经常哼这旋律，他说这是他哥哥嫂子写的，他哥是警察，嫂子是小提琴手，后来哥哥执行任务牺牲了，这曲子就成了他们全家的念想。
0: 您说的那位警察是不是叫赵卫国？
7: 对呀，你怎么知道？
0: 那是我姥爷。
7: 哦，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因为这本琴谱和故人的后人相遇啊！
1: 当琴谱重新在林小溪颤抖的指尖翻开，泛黄的纸页间晕染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一位老民警用生命书写的坚守，是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血脉牵挂。突然想起老所长带我第一天说的话，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那时的我总觉得家长里短的纠纷不如大案要案惊心动魄，直到此刻看着林小溪眼里重新闪着的光，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分量。警徽在胸前发烫，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虚无的概念，而是无数个

警官带着汉字的指尖将琴谱重新递回到我的手中，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执念。老爷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而这份守护的力量竟穿越时空，化作警徽的光芒，又一次照在这本琴谱之上。往后每一次翻开它，跳动的不仅是封存纸页间的乐章，更是无数份温热的善意，在岁月的长河里

月光琴谱，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沈星河由董志超扮演，林小溪由李颖扮演，宋玉由高婷扮演，赵卫国由那人毕力格扮演，张扬由达波浪扮演，梧桐小区老人由吴晓楠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王云、郝鹏飞、王鑫。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的特别晚节目。大家好，我是新闻中美主持人王博，在五月的最后一天问候到各位。话说啊，明天就是六一了，可能这两天的小朋友们比较忙，就在今天呢上午还到幼儿园去接一位小朋友。那么他呢是因为要去参加我们的文艺汇演，然后呢选择这个打击乐当中这个手摇铃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两天的大人家长可能跟着孩子一起忙起来，就在六一这一个阶段给孩子们过一个开开心心美美满满的一个属于他们的自己的儿童节啊。记得小时候其实上儿童节的时候啊，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这一天呢可以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玩，然后还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一整天啊，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书归正传，我们今天呢在14点到15点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我们的有车时代的汽车资讯内容。那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当中的萌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我是王博，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着陆段晴间多云，记忆331东部重近期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我们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近西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中东部地区六七级短时八九级西北风，其余地区五六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 明天白天至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阵雨，四五级偏西风。
1: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特镇多云渐晴，七到二十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五到二十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渐晴，七到二十度；别里古莱镇多云渐晴，九到十九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十三到二十三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十三到二十三度；仙马拉格镇多云渐晴，九到二十度；宝昌镇多云渐晴，九到二十度；上都镇多云渐晴，九到二十一度；敦伦纳尔镇多云渐晴，八到二十二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九到二十一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萌内资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发布公布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新蒙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5月30号，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 200余家企业 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 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再来关注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来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继续呢，关注到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5月30号，西湖中信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为进一步提振消费餐饮市场活力， Type4旗消费餐饮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正式开启。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城市音乐漫游。
1: 音乐是 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向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
2: 已经
1: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起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来半点过后的之前的汽车资讯啊，我们今天呢首先了解到第一台车型呢是来自于上界的 H5 啊，就在日前呢我们拍摄到了上界品牌旗下的中型 SUV 新款的上界 H5 的实车，那么该车呢于此前开启预售了，那预售价格呢是16万9800元起，并且呢同步是推出了预定可以享意向金的一个抵购车尾款的这样一个福利。那么在这个车辆的一个外观之上看到这个原野绿还有这个副磊红， 这两种外观呢是限时免费，还有这个至高12000元的一个购车的权益。那么作为年代改款的车型呢，它针对于座椅啊还有这个驾驶的质感以及交互的体验等方面呢进行了一些升级。我们来看一下升级具体的一些信息啊，就在外观方面啊，那作为年代改款的车型呢，它的整体是继续沿用到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搭配到了一个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的一个灯组，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那么在同时呢，纯电版车型还有一百 24升的一个电吸电弹的前备箱，可以通过这个 knock knock 啊双击打开，还是比较这个实用啊，非常性能，而且很俏皮，挺可爱的啊。那看到车身的侧面来看啊，该车呢并未去采用到了新能源车辆一个惯用的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确实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政策规定啊，隐藏式的门把手可能在以后就要淡出我们的视线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啊。那这辆车呢是采用到了一个常规的门把手设计，还是 比较不错的。你说这个降风阻也降不了太多，所以说其实常规的门把手还是比较好用。那么搭配了一个前后微微隆起的一个轮眉的线条，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肌肉感。那么整体的 尾部方面啊，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配合到上方的一个扰流板，层次感是得到了很好的提升。那么在尺寸方面，该车的一个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米780，1米1910，1米657，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840，定位呢是一款中型的 SUV。 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呢，作为了解来看呢，现款的上界H5的 MAX 版本的车辆是搭载了华为的 ADS4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MAX 版本车型呢，标配到1颗192线的激光雷达，3颗4D 的毫米波雷达，还有12颗超声波雷达等高精度的传感

功能方向盘，还有这个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呢全液晶的仪表，符合当下用户对于车辆的一个配置的需求。那么在同时呢，它前排的一个座椅后方啊是配有华为的这个 Mega Link 的接口，可以呢通过磁吸支架对后排的设备进行一些拓展，并且呢基于鸿蒙座舱还能够实现多屏的联动交互。那么在此外呢，新车还将新增到了 W-HUD 的抬头显示，支持转向的辅助影像功能，新增到了15.6英寸的随动屏，支持4项的随动调节，支持中控语音两种控制调节方式，新增到了7处的氛围灯，全系是标配到了10处，共计256色的氛围灯啊。就是说想要什么颜色啊，您的爱车都可以为您这个提供啊，可以拥有。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什么呢？新款的上汽 H5 新增到了主副驾的座椅8点式按摩，那主驾座椅是12项的电动调节，副驾座椅呢是14项的电动调节，新增到了副驾座椅的语音控制的舒展收回，实体按键的一键舒展收回啊，提供到了零重力座椅，但是它是准零重力座椅啊，这样一个舒适的体验。那么后排车辆呢，座椅是新增到了3档的通风加热功能，支持实体按键的一键调节。那么在此外呢，车辆内饰整体升级到了一个超纤绒的顶棚，更加亲肤了啊，触感是非常的有体验感。那么座椅的版型啊，缝线的优化呀，还有质感呢，是变得更加的精致了一些啊。那么最后再看到动力方面，现款的上汽 H5 呢提供到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可以选择。那增程版车型搭载了上汽的 DMH 1.5 升的增程专用的发动机，具有 43.23% 的一个热效应。那么最大的功率呢是来到了80瓦，综合扭矩呢是来到了150千瓦，配备到了32.6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来到了253公里，满油满电续航是1360公里。纯电版本车型呢是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50和180千瓦，配备到了64.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525公里和535公里，配备到了8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640和655公里，官方百公里的电耗是13.4千瓦时。那么就在此外，上汽的 H5 呢将应用到了华为的 X-Motion 的一个数字底盘，转向首例的3档可调，还有转弯半径是5.4米，带来更好的驾乘体验。好的，继续呢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来到谁呢？吉利的牛仔啊正式上市了。就在昨天5月30号，我们从吉利的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一个小型的 SUV 新款的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计呢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来到了81900到90900元。那么6月30号之前下定用户的享用限时现金补贴6000元，那权益过后的售价区间是来到了75900到84900元。那么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呢，它主要是针对于配置层面进行了一些升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升级到了哪些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先关注到一个新车的特点啊，新车的外观方面呢，作为年代改款的车型，它是基本延续了现有的一个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了狭长的大灯组，以及发动机前舱盖下沿处的一个吉利品牌的 logo， 让它整体的看上去呢非常不错啊，很有这个视觉的辨识度。那么同时呢，该车配备到一个车顶的行李架，它的一个载货面积啊是达到了1.3平方米，最大的一个载重量是50公斤，还是比较实用的。那么在车身的侧面再来看，它是采用到了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搭配到了前后微微隆起的一个轮眉线条，也是非常不错的肌肉感。那在尾部方面，吉利牛仔呢配备到了一个潮旅魔术书包啊，作为涉水的场景做了一些独特的一些配置。那内置到了一个网袋的分离区，可以在涉水呀、海边呐等越野场景之中呢收纳雨伞、雨靴等滴水湿物。那么同时呢，隐藏式的后雨刷的设计不仅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还可以让车尾整体是保持非常干净简洁，而且非常的美观，搭配到了一个厚实饱满的分体式的尾灯，辨识度也确实给大家拉满了。那么再来看到我们其他方面啊，在内饰方面，该车的中控台采用到了错落有致的一个线条设计，搭配到了一个多处的细节的镀铬元素，整体是有着非常强的一个设计感。那么在同时呢，配备到一个三幅式的多功
功能的方向盘， 14.6 英寸的中控屏，内置到了 Flyme Auto 的车机系统，那 8.8 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以及传统造型的电子换挡杆，符合当下用户的用车需求。同时呢，该车将配备到了256色的车内氛围灯，提升车辆的年

轻气息，哎，就变得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开啊。那么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来到了4米442，1米860，1米770，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640。那么在动力方面，新车呢搭载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配备到了一个匹配7DCT 的一个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那么在悬架方面，该车呢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那么再来看到竞品车型啊，其实竞品车型还是蛮多的。新款的吉利牛仔，不论是从外观设计啊，还有丰富的一些配置以及车辆的一个定位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它是瞄准于主要人群是当下的一个年轻的消费群体。而随着这一款车型的推出呢，预计能够获得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那么同时随着该车的入市，将继续与同样把购车目标锁定年轻用户的本田的炫智啊等车型展开激烈的竞争。那么相比于对手来说，新款的吉利牛仔呢拥有更加时尚的外观、个性化的配色以及丰富的配置等等等等，那能够满足更多的颜值控啊，这个我们这个颜控的消费者。那当然呢，对于竞品的这几款车型，在消费者眼中呢也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口碑以及性价比实力，都是不可小觑的。那所以呢，摆在这款车辆的面前的挑战其实并不轻。那么最后我们来综合点评一下这台车啊，年轻、时尚、科技感这些标签呢，几乎是8到10万元，这样一个价位，所有的中国品牌车型努力达成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新款的吉利牛仔车型之上呢，我们也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提升，这对于吉利品牌的年轻化方向是很重要的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呢，随着同级别诸多的新能源车型的问世，以及微型电动车市场的大热，小型燃油的 SUV 市场的活力可以说是不如从前了啊。那即便是曾经的销量王级别的选手缤智啊等等车型也开始露出了一些疲态。那么不过呢，对于这些不喜欢电子化的产品并且预算相对于有限的年轻人来说呢，这款车能够满足他们内心的一些小躁动。那么随着今天这款车的上市啊，大家对它的一个价格是不是满意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的直播间啊，以及我们的线下的我们的新慕容梅的聆听公众号，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些互动。我是王博，稍后呢一些歌曲和音乐广告放送时间交给各位，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啊，是留一些时间来测评一下这个李鹏跑的 A10 能打但是不省心，为什么说这台车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呢？高难度的智驾测试最全面的一些评论观点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拷打的主角就是领跑的 A10， 它呢是一款定位仅 86,800元 却标配到激光雷达还有智驾软件免费的车型，也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支持城市领航的车。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咱们不得不说啊，就是智驾汽车和其他汽车的一些功能不一样，动力差一点，车呢依然能正常开，可是如果说智驾达不到及格线，不仅没法用，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这款性价比拉满的领跑 A10， 它的智驾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们先直接说一下结论啊，就是领跑的 A10 的智驾技术水平真不低，但是实际使用的体验却是忽高忽低，好坏参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啊，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一些总览，就是说反差感是比较拉满了。那我们经常说到这些我们这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些车型啊，就是有一些 好多车型啊都可能会在智驾方面会有一点点翻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这样一个苛刻的一个测试和上特别多的观众的一个全程监督之下呢，领跑的 A10 搭载的一个Plaid 系统是总共遭遇到了20次的人工接管，那么这样一个成绩是并不算理想的。因为要知道高水平智驾的车辆接管次数通常能够控制在10次左右，但是反差感在于呢，它却控制了20个高难度考点中的17个，能够做到这个 通过率的车型呢，我们测试过的10几款车当中呢，也确实是凤毛麟角。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数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啊，接管次数主要影响的是智驾的一个整体的使用体验，而考点通过率呢更看重的是系统对于高难度场景的一些理解和处理能力，也就是智驾的能力上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维度来一一拆解。首先呢，实用体验上来说呢，猛字当头啊，流畅和破碎并存。 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形容领跑A10的一个智驾开法呢，毫无疑问就是猛。那么这种激进的风格，即便它的优势，也是它频繁被接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吧。 那么在20次的人工接管当中呢，有5次是安全接管，但这并不是因为领跑的 A10 的这个探测不准，反应太慢。但实际上呢，它的一个反应速度其实并不差啊。红绿灯起步不拖沓，那面对于高度的一个隐蔽的鬼探头，也能够及时发现并且绕行。安全接管多的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驾驶风格太过于激进了啊，自我意识极强啊，对待所有的这个 障碍物都是一视同仁，仿佛在说这哥们儿让让我先过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王者荣耀里的这个程咬金啊，就是半路杀出来啊。不过是对于其他汽车、电动车呢，甚至是花坛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它都 即便是敢在这个极限的边缘反复的试探啊，流失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少。那这种操作或许系统自己的身心当中是心里有底的，但是在 L2 辅助的驾驶阶段呢，驾驶员实在是招架不住啊，只能是手动接管了。你说开个车，然后这车疯狂的往这个花坛上
1: 猛猛的开，大家肯定是有点对它这样的一个行径不太自信，所以说可能会有接管的这样一个时间啊。但是有利肯定就是有弊，猛也是意味着极高的一个通过率。虽然说有3次效率接管，但是呢都是因为在有限空间遇到直角拐弯，一把拐不过去被卡住导致的，也并非系统本身的一些效率不足。那真正跑起来呢，领跑的 A10
0: 电门是真舍得踩，即便它的动力只有120匹，在智驾状态之下，你也许会忘记这一个短板。那除了跑得快呢，它的 变道也是干净利落，道路博弈时呢足够积极，赶上强度，而且绝对不会耽误时间，这也是好坏参半啊。不管是无保护的左转，极其拥堵的路口右转，都难不倒它啊。而且它的一个 和其他车辆的互动的节奏还是非常好的啊，能够充分的理解对方的意图。如果说对方的强势不让道，他也呢会主动的这个抢身位。那窄路的时候呢，会车的时候呢，也会积极的往前去试探。那在夹缝中灵活的通行，即便是居民区人车混杂，乱成一锅粥，他呢也能够去跟紧前车流畅的通过。 简直是没有它走不了的路。那顺带提一句呢，虽然说开得猛，但是领跑的A10的智驾的舒适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加速度啊，减速度还是比较平顺，偶尔呢会有一点点急刹，但是频率也并不高，也没到这个 AEB 这样一个自动紧急制动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那再来说到四次的一个违章的接管啊，核心的问题其实出在这个领跑110没有 VLM 的能力，无法识别车道限行的时段，所以说呢它在驶入公交车道之后呢，尤其是拐弯之后啊，无法避免进入公交车道啊，往往不会及时的驶出，甚至会反复的往这个公交车道里走啊，拦都拦不住，这也是成为它一个明显的短板。对于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规章制度比较严苛的城市来说，这样的来回的进入公交车道确实咱们这个本是不够扣的啊。那最后呢，走错路啊，接管也是领跑110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分为什么呢，分为两类啊，一类呢是受迫性的失误，被其他车辆干扰导致走错，那领跑的 A10 呢似乎是有一点急躁，那车队里排队的车一多呢，它就容易乱了阵脚，本来是要走左侧的车道，那迷迷糊糊呢就跑到掉头车道了啊。那另一类呢是非受迫性的一个失误，因定位不准走错，比如说呢该走辅路的时候呢没能及时的定位对车道，那一直走主路，最终呢错过了入口，那这样呢也不得不提一句，它搭载的百度地图或许也得分担一点责任啊，如果是高德地图或者其他的这个导航，也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说呢，领跑 A10 的试驾的这个症结呢不在于不好用，而是在于不连贯，如果说路况合他的心意，即便是拥堵混乱或者说狭窄也能够如鱼得水。

连续几公里呢不接管都很正常，但如果赶上它不习惯的路段，使用体验就会立刻变得破碎，接管的次数呢也会明显的增加。那么当然呢，这种不连贯的体验和领跑支架的一个交互的逻辑设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首先呢，开启支架之后呢，系统会默认的先启动 ACC， 那立刻开始加速。那在更多的一些场景之下，这种设计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其次呢，如果说接管之后系统降级了，只有在路况稳定之后才能重新升级到 C-NAP 的城市领航，有时候会消耗很多的时间。那么在大多数的支架的系统都能够随时随地开启的今天呢，这样的设计确实有一点点离谱。那么另外，车机系统的完整度也确实不高，存在着不少的 bug 啊，就比如说百度地图甚至不支持任意的选点，很多地点都无法导航。不过好在这些问题都比较好优化，并非是根本性的一些缺陷。那希望领跑呢能够尽快的迭代更新，解决这些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吧。那也就是我们这个领跑呢在一些购车的一些推荐之上，给大家去总结下来的一些弊端和一些好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入手这一台领跑的 A10 呢，也是真心推荐的，直接选顶配吧啊，相当于薅一把这个领跑的这个羊毛，性价比呢直接是拉满了。还有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就是领跑 A10 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呢，辨识度确实太高了，六颗耀眼的一个小蓝灯，恐怕小鹏问界看了都得羡慕的落泪。那么说到底呢，领跑 A10 的支架是一套有潜力但是还需要打磨的系统，买还是不买，关键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再给领跑一些信任，给他一次机会啊！等他优化好细节啊，短板补齐了，咱们再考虑考虑是否要入手。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的汽车资讯。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广告和音乐的放送时间，我是王博，我们15点准时不见不散。

0: 有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3: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4: 好好好，停停啊停。
5: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6: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7: Aloha, hello。
5: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8: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新满池。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来到安达音乐会，由两位音乐狂人倾情打造。在这里，他们将以独特的视角和激情的解说，带你领略最酷的音乐潮流。准备好了吗？和他们一起踏上这场音乐之旅，感受现代音乐的力量，释放内心的狂热。安达音乐会，让音乐点燃你的生活。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特别版节目。大家好，我是新闻中媒主持人蒙博，在 周六啊，周日这一天啊，问候的各位，今天呢也是六一之前的最后一天了，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那么六一呢肯定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啊要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那在这里呢提前预祝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那么今天呢在15点到16点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我们的好听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前呢还是要插播我们的天气内容以及我们的整点资讯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了。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呢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天多云，继331东中近期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悉尼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期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中东部地区六七级短时八九级西北风，其余地区五六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一号白天至二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阵雨，四五级偏西风。的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车镇有小雨三到二十度，乌利亚斯代镇有小雨五到二十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七到二十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九到十九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十二到二十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十三到二十三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十三到二十三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十到二十一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九到二十度，宝昌镇多云见晴九到二十度，上都镇多云见晴九到二十一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八到二十二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九到二十一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1: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西蒙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0: 再来关注到5月30号 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 200余家企业且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 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再来关注到5月30号下午4时， 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 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西蒙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来来访的赤峰队， 经过90分钟激战， 西蒙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 再来关注到近日镶黄旗2026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1.1亿元， 里程总长104.16公里。 5月30号 西乌中近期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 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 Type4期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 将于6月上旬正式开启。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 接下来呢关注到下一个板块， 城市音乐漫游。
1: 音乐是 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2: 城市里林林总总，
3: 林林总总，
2: 过客匆匆，
3: 过客匆匆，
2: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4: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2: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3: 两分钟，
2: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3: 如何聆听，
2: 该如何聆听，
3: 如何继续，
2: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倍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净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西泠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3: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4: 好好好，停停停。停
5: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6: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7: Aloha，
8: Hello，
7: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9: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的特别版节目。那么在16点到18点的这样一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准备到了4集广播连续剧，叫做风展红旗如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按照惯例啊，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萌内资讯板块信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影音资讯下午茶的时间了。那么闲话少叙，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天多云，近331东中近期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续呢，再来关注到悉尼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期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中东部地区六七级短时八九级西北风，其余地区五六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一号白天至二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阵雨，四五级偏西风。的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卓镇有小雨3到20度，乌里亚斯代镇有小雨5到2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7到2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9到19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3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9到20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8到22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9到21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1: 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呢，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西蒙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0: 再来关注到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且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再来关注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锡盟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来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锡盟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再来关注到近日镶黄旗2026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号，西乌中近期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四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正式开启。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城市音乐漫游。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这里网罗了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0: 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不度不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2: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真是。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扰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3: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3: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3: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3: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3: 孩子，你见到松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

0: 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只乌兰木齐，每只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1: 那天晚上我失联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娅。
0: 你好啊，苏米娅。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苏米娅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

0: 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1: 书记好，
2: 书记好，
3: 书记好，
4: 书记好，
5: 你好，
0: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6: 太好了，
7: 太好。
0: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贝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格吉，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阿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阿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奇，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你说呢，姐？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

0: 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爬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1: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2: 我这是到了哪儿？
1: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2: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3: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咪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哥哥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很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
1: 来吧。回来，帮我来。
6: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格基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哎，
0: 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回来，
10: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2: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3: 上来了，
4: 哎，上来了，
3: 上来了，
4: 上来了，
0: 上来了，快点上来了，
3: 快点快点，
0: 上来了，
3: 快点快点，
0: 哎，上，
3: 嘎叉长上来了，
0: 上来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3: 了，好了好了，
5: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3: 来，
5: 底下也越来越窄，
3: 推，
5: 转不开身呢。
2: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3: 竖起来了，
2: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5: 嗯，
3: 好，
5: 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2: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5: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3: 顶住，
5: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3: 你把稳了，
5: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2: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3: 使劲，
2: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5: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3: 你把稳了，
6: 哎，慢点，
7: 慢点，慢点，
5: 慢点，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再放，
3: 哎，别着急，慢点，
8: 再来一下，
3: 哎，哎，绳子卡
8: 劲，
3: 哎，慢点，慢点，
8: 再慢点，
3: 又慢点，
0: 拖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5: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莫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木齐的演出了。木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木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到你们乌兰木齐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这家伙，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吸小牛犊吧。

0: 什么？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

0: 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屁股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3: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2: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3: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2: 洗手？
3: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2: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3: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0: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拿铁针气给我。
3: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0: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0: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0: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4: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却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5: 额吉，脸盆呢？
6: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4: 你找脸盆干啥？
5: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6: 为啥呀？
5: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7: 这就叫立竿见影。
0: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0: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0: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印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3: 认不出来。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牧旗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真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1: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客。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

0: 谁来擀皮儿呀？
1: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1: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1: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二十九，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1: 一半啥意思啊？
3: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1: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啊，
2: 那还用说？
4: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5: 加三新路，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4: 每年阴历二十九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5: 来来来，从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1: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5: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4: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5: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5: 好吧，路上慢点。
1: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5: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1: 哎，队长，那讲讲呗。
5: 这还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7: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8: 太棒了！太棒了！
7: 咱们得学学。
9: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啊，
10: 他叫琪琪哥，三岁了，这是哥哥五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1: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9: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0: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单森马大姐都会给我。

0: 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 早上好。
0: 谁弄？大姐来了。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2: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3: 你好啊，大姐。
2: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区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1: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3: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2: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1: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西勒霍特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我这么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木齐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1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喝点儿，喝点
3: 儿。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儿。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2: 停！停！停！停！
4: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5: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6: Aloha,
7: hello。
6: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8: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船长日志，第90712十七号猪猪侠录像。今天是
1: 我们被困在地下的第12天。
0: 哎呀，这是任务日记，别胡闹。我们正朝着存有大量50元素的下九霄地心前进。不，阿五，
2: 你的午餐是那盘蔬菜包子，不是猪八号的备用零件。
0: 哎，现在飞行数据一切正常，开启自动巡航模式。别吃啊，阿五，那个是垃圾桶。
3: 等等，受到不明磁场影响，雷达好像失灵了。
4: 让我看看。
3: 八达好像也失灵了。怎么回事？
1: 菲菲，你在使用超凡重力吗？
5: 并没有。王牌飞行员，赶紧干点什么！
2: 我在尽力。所有仪器都失灵了，接下来我们要玩云霄飞车了。
1: 云霄什么？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闪！
5: 距离地面32.8米，
2: 伙伴们要迫降了，准备承受撞击。如果大家都还好，请报个平安。
6: 我不好。
1: 不，我的发型乱了。你们三个的头发怎么比我还帅啊？
5: 我们的头发怎么竖起来了？
4: 谢谢。不过各位，现在该注意的不是头发，而是我们站在飞船的天花板上，而且这里的重力也不正常。
5: 船体受到不明生物的攻击，情报不足，无法确定是什么生物。
7: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伙伴们，怎么地面在天上了？我们是不是倒过来了？铁柱，铁柱，
5: 超灵武器侠来了！
2: 就是他们，超灵武器侠。
1: 喂，小朋友，是超星武灵侠。
8: 你们好，恭喜你们成为第250位被磁力村吸过来的客人。
2: 被磁力村吸过来，能说的再仔细点吗？
8: 我是村长铁柱。我们磁力村在很久以前被一股很强大的磁力吸了上来，从此大家就只能过着倒转的生活。
5: 是磁场导致重力倒转？
8: 对，我爷爷好像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什么是磁场重力我也不懂。
2: 要习惯倒转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吧？就这一会儿我已经觉得脑充血了。
8: 脑充血不是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发型。
1: 不喜欢，
9: 超级不喜欢。
1: 这么帅的发型你们竟然不喜欢？
9: 而且睡觉的时候很不方便，盖好被子哎呀盖不住，快来帮我。
5: 这么说，布料材质并不受磁力的影响。
8: 除了被子，还有
4: 村长，你们村的厕所怎么搞的？水都往上跑。
8: 是的，这位老哥，水也是不受磁力影响的。
10: 博士，你去了厕所，那你头上的是水还是？
4: 是水，保证是水，绝对是水。
8: 所以说我们真的很想回到地面生活。
2: 村长，我们愿意帮助磁力村回到地面。
8: 真的吗？至少能恢复发型吗？
2: 是的，超新武灵侠就是干这个的。一号队呼叫大家，我这里一切正常。
10: 这里是二号队，周围一切正常。
11: 啊！三号队发现超人强正在睡觉。
5: 根据数据显示，这磁力源非常大，我感觉到我接近他了。伙伴们，我好像找到磁力源了，大家快过来！
9: 哇，巨无霸 U 型大磁铁，就是他把磁力村吸上来的吗？哦，
4: 哇，真是个大家伙，但不管有多大，只要是磁铁，我们就可以用高温消磁法。
2: 好主意，
11: 就这么干。
9: 我知道什么是高温，也知道什么叫消磁，但什么是高温消磁？
5: 高温消磁就是将磁铁加热至发生微结构变化的温度，从而导致磁性减弱的现象。
9: 哦，是的，加热减弱，没错。
10: 我敢打赌大明星一个字都没听懂。
4: 现在我们要尽可能收集燃料给大磁铁加热。哦，你们收集了半天燃料，就收集到一盒火柴，而且只有一根。
9: 我好像有点饿了。
4: 村长，难道磁力村不需要生火煮饭的吗？
8: 我们正在做饭呢，要一起吃吗？
4: 哇，天哪，杰作啊！利用这里的磁场产生无数的涡流，让铁锅自行高速发热，这根本就是不用插电的电磁炉呢，我何必再找其他的发热燃料呢？哦，好香啊。哎，对了，这块电磁板是你们祖传的吗？
8: 没错，你怎么知道的？
4: 九霄星当年的科学家很聪明，

0: 打扰了，借用你们的烧烤炉。
1: 高温消磁三千，安装完成。
2: 迷糊博士真棒。
0: 博士，猪猪侠，菲菲，你就位。
1: 很好，行动。

0: 行正常。猪猪侠，看你的了。
1: 王牌飞行员要开始表演了。
2: 磁力孙要摆脱磁铁的引力了。
0: 离磁力村接触地面的时间还有1分50秒。

0: 坠落，最后十五秒。
1: 没问题。
2: 我们下来了。
3: 大英雄超人强尽了最大的努力，又一次成功拯救了民众。
4: 是的，刚才村子坠落时你发出的惨叫声是最大的。
2: 找到你们了
3: 啊，是来感谢我们的吗？啊，不用客气，这是英雄该做的工作。
2: 不是说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5: 村子是降下来了，但我们的发型怎么还没降下来？
6: 应该是磁场还在影响着村子，所以你们的头发还带着静电。
2: 我不管，你们说好能解决的。
1: 其实剃光头就没有这烦恼啦。
5: 不了，谢了。

0: 什么情况？
1: 菲菲，加热器的调试工作怎么样了？
2: 不太理想，温度控制不稳定，长期下来机器会损坏。
3: 你看，真的坏了。
2: 它正在恢复原有的磁场，我们得快点想个解决方法。而且现在村子面朝上，要是被吸上去，整个村子都会被撞碎。
1: 这可不是铁柱想要听到的消息。伙伴们，有想到什么办法吗？
2: 我觉得可以尝试抽取磁铁里的五磷元素，以达到磁力平衡。
1: 那我们用什么来抽取呢？
4: 别担心呐，五灵侠，我已经联系小雅，她很快就会把抽取装置运送过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去收集五灵元素的分布情况。
2: 好办法，根据大磁铁的含量比例去抽取适量的五灵元素。
1: 很好，大家各自去不同的区域收集数据，就地解散。
2: 出发了，帅哥。
5: 什么？吃饭了？
1: 这里是猪猪侠 ，A 区数据已收集完毕，这里的五灵元素含量为87%。
3: 这里是波比 ，C 区五灵元素含量97%。
6: 这里是娜娜 ，B 区五灵元素含量为93%。
5: 这里是超人强，我要干什么来着？
3: 吃吃吃，整天就想着吃，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超人强？
5: 没办法，红薯实在太好吃了。
2: 数据分析显示，至少要从大磁铁里抽取55.23%的五磷元素，才能彻底解决磁力村的问题。
5: 一定要55.2%，多少来着？一定要那么精确吗？
7: 把五磷元素全抽走了会怎么样？
2: 这样的话，大磁铁就会失去磁性，掉下来，直接砸在磁力村上。
5: 不要不要，这太可怕了。

0: 长官，外面的情况一切正常。
1: 但是我很不正常啊，我好饿。
2: 长官，这是您点的能量套餐。
1: 这些能量特别太难吃了，我要武力元素的能量。
3: 什么声音啊？
0: 长官，我们的飞船似乎被一块大磁铁吸住了，而且探测出有武力元素的信息。
1: 看什么看？还不过来扶我？
0: 是的，长官。
3: 伙伴们，刚才的撞击声像是什么巨大的东西被大磁铁吸过来了。
4: 位置正好在超人墙负责的区域。
3: 超人墙？呼叫超人墙，听到请回答。没回复啊。
5: 他不会有事吧？
4: 他应该睡得正香。
6: 谁在说我？算了。
1: 你们几个去找一下武力元素的信息来源到底在哪儿。
7: 是的，长官。
1: 明明是一块平地，还有点弹性。
2: 是吗，长官？我们都来试试。
1: 等等，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2: 没听见什么声音啊，长官。
0: 救命啊，呼叫求救
5: 啊。伙伴们，超人强发来了求救信号。
4: 我猜是他睡觉扭歪了脖子了吧。
3: 我们过去看看他吧。
5: 风暴前线，我以为已经彻底打败他们了。
4: 看来雷神号很走运，在岩浆里洗了个澡还能活着来到下九霄。
3: 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发现超人墙，他应该暂时安全。要是被他们知道这块大磁铁的磁力就是武力元素，后果不堪设想啊。
5: 那我们要给这些老朋友一点惊喜吗？
0: 报告长官，也许是磁力影响了飞船探测武力元素的信息，导致出现异常。这里应该没有武力元素。
3: 等等，他们好像要走了。
1: 浪费时间，走吧。什么病？怎么着？
0: 我相信你没有，长官。
1: 那你们看着我干嘛？
0: 没看。
1: 但是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质疑。
0: 是这样的，长官，我们戴着头盔，你应该看不到我们的眼睛。
1: 对呀、还顶嘴？这样和你的长官说话的吗？信不信我现在就对着你？
8: 抱歉，我红薯吃多了，实在憋不住了。
1: 原来是你呀，小猪猪，

0: 我们大干一场。
1: 哎，你们的波比来了，注意你的背后，还有上下左右。
2: 哈哈，只要有我在，坏蛋就别想抽走大磁铁里的武灵元素。
3: 啊，武灵元素，谢谢提醒。
4: 谢谢
5: 提醒。
6: 我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1: 你说的。
5: 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6: 这就是吸收了磁力力量的蚂蟥路易吗？
0: 是的，他现在能够随意操控带有磁力的石头。
1: 这简直就是个人形磁铁。
5: 作为答谢你的提醒，送一个大礼给你们。
0: 数据分析，刚刚被蚂蟥吸收了38.65%的武林元素，还需要抽取16.58%，就达到55.23%，这样就能彻底解决磁力村的问题了。
7: 明白了，我们来牵制他。好了，就说一声吧。
0: 好的。
5: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吗？还有更刺激的呢！
7: 哎呀，糟糕，我们的飞行战甲被他的磁力给吸住了！哎呀，
5: 过来，再过来！实在是太好玩了！这是什么？
0: 别忘了我的超能力是控制重力。
5: 别高兴得太早，给我全都破了。快让开，暗示的士兵。
8: 我也想啊，但我们被吸住动不了啊。
0: 周周侠，机会来了。
7: 明白了。
0: 蚂蟥，既然你这么想要吸过去，现在就全部给你。
7: 大家去吧，
2: 金刚腿好。

0: 小猪英雄们，森林村多年来的难题才终于解开，非常感谢。
1: 马房他总算是干了件好事儿，
2: 他吸收的武林元素正好让磁力村和大磁铁处于微妙的平衡中，大家不用担心被吸上去，更不用担心大磁铁会掉下来。
0: 可惜发型还是不能恢复正常，有点遗憾啊。
1: 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剪一下头发。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啊。再见，超灵五星侠。
3: 是超星五灵。

快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

0: 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以目的达到前期。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晾晒。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钟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狮子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 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约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8: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5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6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7: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涂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3: 丽华领着丽青来到了自己的宿舍，
4: 进来吧，就是这里，
5: 跟原来那套房子比差远了。
4: 你说董建昌那个呀？
5: 啊，
4: 去他的，我可不愿意做人家小老婆。
5: 哎，姐，你的那个董长官还行啊，挺能打仗的，骑在战马上和坐在办公室里比不太一样。
4: 他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姐也不至于陷得那么深。曲霞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5: 啊，
4: 丽青
5: 啊，
4: 你过来，过来呀！丽青，我告诉你，不管有任何事情，你都不许瞒着我。我是你姐，别说我没给你打招呼，你不许爱上他。
5: 谁呀？
4: 曲霞。
5: 哎呀，你瞎扯什么呀？
4: 你根本就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连哭都来不及，你知道吗？
5: 你不是跟曲霞关系挺好的吗？
4: 是挺好的呀，就是因为好，我才不想害了人家。你不知道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有多痛苦。
5: 你是说曲霞吗？
4: 我在董建昌那块石头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我才不想再摔一次呢。
5: 你快别装了，才懒得管你。你爱上一百个男人，我都不觉得。

0: 奇怪。
1: 魏大宝说，说咱们家这几块料都随了老头子的种气，全都是情种。
2: 哎，你说起魏大宝，我想起来了，他也来广州了，说是考黄埔四期没考上，让我帮忙。我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再去找董建昌和曲恩吧。
1: 你说什么？姐，魏大宝来广州了？
2: 对呀、啊、
1: 在广州呢。
2: 是啊。
1: 你怎么不早说啊？地址呢？
2: 哦，
1: 谁的忙都可以不帮，大宝的忙是一定要帮的。你当初落难，哎呀，啊，你喝药，人家还给你腾房子呢。
2: 给你。
1: 他考黄埔四期啊？
2: 嗯，对呀、啊。
1: 没考上啊？
2: 没考上。
1: 死胖子。
2: 哎，你去哪儿啊？
3: 立青出门走到楼梯处，听到脚步响，看见董建昌从门内走来。立青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董建昌的目光中闪出一丝皎洁，径直上楼去了。房间内，丽华触电般的背靠房门。
2: 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想再见你。
4: 立青这么晚回去，恐怕赶不上交通亭了。
2: 你管呢？
4: 想管就管得着。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还对我保密？烦我是不是？
2: 是。
4: 丽华，我知道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苦，可那是两情相悦、彼此情愿的结果。我强迫过你吗？我欺骗过你吗？没有吧。说实话，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我了。你能给我点尊严吗？啊，我他妈闹好也是带上万人的第四军参谋长，刚从东征前线回来，又辛苦又廉洁，瞧人家都上青楼酒肆找快活去了，我连五块钱一锅的麻将都不打，你还让我怎么着？
2: 感情我不让你站着，你连兵都带不了吗？
4: 你别说，还真带不了。我告诉你，咱们二人呢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二人联手驰骋疆场，无往而不胜啊。
2: 你跟别的女人去开玩笑吧。
4: 行了行了，别撅着嘴生气了，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吃的，都给我拿出来，我还没吃晚饭呢。别这么瞪着我，你以为我啊总是腐败不堪？我告诉你，现今的国民政府就缺我这样的，文不贪财，武不怕死，要不然咱这第四军能打得这么好？你弟弟可了不得，那小子行，连我那些卫兵都惦着他呢，借了三把枪去，还回来六把，你说得了不得了？34屯对他的评价更高，也是，这是鱼要烧30满，辩才需待7年期，将来毕业了，你把他交给我，我包他有出息。
2: 真的？我怎么没听他跟我提起过呢？
4: 这是你们杨家的好品德，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丽华，我从来还没问过你，咱们那个是带把的还是没把的？
2: 2个多月，看不出来。
4: 伤天害理呀、啊，我董建昌还无后呢，万一哪天碰上枪子儿，我就亏大发了。
2: 你不是还有大老婆吗？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偏不信。我母亲给我找了个童养媳，比我大12岁，我这一个童子鸡啥都不懂。

这张表格你拿去看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让你去留学的，一共是16个名额，国共两党各排8名，你这个名额是我从老蒋那儿替你要来的。别在广州瞎折腾了，好歹也算是留洋，去苏俄看看，学学洋文，积蓄点本钱。你不是有理想吗？我能做的就是替你找把梯子。

0: 列宁号货轮后天从珠江口起航，对国民党来说，这恐怕是最后的留俄机会了。老蒋同苏俄人的关系现在还不错，可再往后就难说了。国共两党恐怕也一样，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离开屈原吧，离他越远越好。
1: 说完，董建昌留下表格，开门走了。376班宿舍内，魏大宝坐在黄埔军官生宿舍的床铺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立青坐在他的对面，谢雨石走了进来，对着魏大宝喝道：“
2: 站起来！”
1: 魏大宝吓了一跳，看看立青。立青无动于衷地低下头。
2: 叫什么名字？
3: 魏大宝。
2: 来这做什么？
3: 看立青啊。
2: 你们什么关系？
3: 不是他老乡。
2: 说起这立正，小雨喊去趴下。趴下。趴下。
3: 趴哪儿啊？
4: 你别逗他了，你是
2: 别害怕，我是他的好朋友。来喝水。
4: 谢雨池，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的时候魏大宝。
2: 坐。
3: 那我可以坐了吗？
4: 能坐了，快坐。
3: 这黄埔好混吗？
4: 和小时候不太一样吧，挺好玩的，就是有点复杂。
3: 可你还是混出来了呀。
4: 这算什么混出来了？
3: 咱们李林城有好几个在黄埔，平桥的那个左权你遇到过没有？
4: 左权是一起的，我入校的时候就已经去莫斯科留学了。
3: 哎呦，乖乖，都留洋了，那你咋不去？
4: 长大不去，机会就像大雨点了，你哪知道哪一颗落在你脑门上。
3: 那大枪你总该回来吧。
4: 特别难学，差点又打着自己人。
3: 哎呀，那你咋不小心点呢？
4: 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大宝啊，我的话你也能信呢、啊、
3: 从小不都这样吗？你上学我也上学，你不上学我也不上了，你学测绘我也学测绘，可你现在都黄埔了，可我
4: 你真想做个军人吗？

0: 帽子。看见了吗？金黄浦，我真帮不上你忙
1: 了。
0: 黄埔军官生得八关六堰的考，我当初考的时候都是磕磕绊绊、结结巴巴才过的关，别说你这么笨的。
2: 那你们黄埔
1: 这么大的
2: 要烧饭的吗？我给你们烧饭也行啊。
0: 我呢，倒是替你想了一个地方。
1: 没吃饭呢？
0: 好，不对，你不知道，一将无能，三军受累，得找个指挥好。上上下下风气还得好，还得能打仗。只能烧大雁的双枪兵是不能当，听见了吗？要是当了，进一支小军乐部，一个月之内让你鼻涕眼泪一大把。
2: 哎呀，你这说在哪儿吗？
0: 赵青，共产党的部队，也就是第34段。
2: 我去。
0: 想好了？真想好了？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将来别后悔。
2: 不会。
0: 能忍着？
2: 能。
0: 真能忍？
2: 真的。哎呀，
1: 这么些条件，何必要太平？你给我看一条线。
0: 哎，大宝，你来之前看见我爹了吗？
2: 你还不知道，你爹你姨都搬上海两个月了。
1: 你怎么拿的？啊？没吃饭呢。
3: 楚才、丽人在会馆内和几名招生委员在吃工作午餐。
4: 我看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四期新学员的成分上，都是些娃娃，关键在教育。教育好了，我看共产党一个也拉不走。
5: 一点不错，实在是本党的政治教官乏善可陈。相反，共产党的政治教官倒是群星灿烂，高雨涵、萧楚女、恽代英、徐恩，个个星光四射，这个影响太大了。
4: 是，依我看呐、
5: 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6: 我同意。
3: 有人进门对着丽人耳语，汇报校长。随后，丽人起身走了出去，看见坐在茶座处的丽华，丽人说道：“
7: 丽华，你吃饭了吗？”
8: 我想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
7: 说吧，什么事儿？你脸色有点不太好。
8: 我要离开广州了。
7: 去哪儿？
8: 莫斯科。
7: 我的天哪，这可不近。是中山大学那批名额。

0: 你可真够幸运的。我听说了，都是有些大背景的子弟，你怎么会有的？
1: 你就不要问了。
0: 我知道了，一定是董建昌。
1: 你别提他。
2: 你们又联系上了？
1: 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
2: 行行行行行。
1: 李仁，我这一走，李欣可就靠你照顾了。我知道你们很难相处，可是你们毕竟都是我的亲人。现在时局又这么波诡云谲，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0: 一定是董建昌向你透露些什么。
1: 你还提他？
0: 国共两党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彼此都互相维持着，李青也还算安分。从第四军回来以后啊，
2: 好像长大了一些。
1: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莫斯科。我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年，又是异国他乡，李青就靠你照顾了。
0: 我是你们两个人的哥哥。哎，李青要是愿意听我的就好了。

0: 李华，
1: 讨厌
0: 李然，
2: 你哪天走我送你。
0: 哎，你想什么呢？哎，你怎么下决心去红色苏俄？
1: 你不是也去过美国了吗？就许你西方东渐，不许我南雁北飞呀、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呀、啊、这女孩子啊还是学点自然科学好，那些暴力革命、啊、太血腥了，真的不是你们女孩子的事儿。
1: 你千万别再恭维我了，我已经不是什么女孩子了。
0: 哎，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啊。哎，小时候啊我楚才为你丽华的马首是瞻，跟你的小跟班似的。
1: 你是不是在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鼻涕拉哈动不动就哭的楚家大少爷，而是国民政府军事首脑的机要秘书了？
0: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就啊。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压根儿啊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真没当回事儿，不骗你。哎，别走啊，才刚说两句。
1: 我还有事呢，你忙你的吧，再见。
3: 丽华，你放心去吧。

0: 昌什么关系啊？啊？什么董建昌？行了，别瞒了。董建昌下死力气，从校长那儿要走了一个名额，给了你妹了。让你妹小心，那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人。老董是个卖花布的出身，别看他外表粗糙，一把尺子精着呢。桃园护国那会儿，他买蔡锷的期货；广州护法时期，他又买粤军的期货。现在看着黄埔军潜力无限，这才该买校长的期货。
1: 校长对董建昌怎么看？
0: 校长心如明镜啊，想买就买吧。只要你董建昌不买汪精卫的期货。
1: 汪精卫，他和校长一文一武，不是搭得挺好的吗？怎么了？
0: 问题是汪精卫要的是孔夫子跨腰刀，文武双全。他趁校长不在广州，任命了李之龙为海军局长，任命王攀公代替校长出任广州卫戍司令。人家想架空校长，

0: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你是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芒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

0: 农历四月十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三一锡林郭勒风电十兆瓦主机生产线在苏尼特右旗投产。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
1: 走音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一篇，迟到九年的房产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十兆瓦大型风电主机生产线正式投产，首台915机型十兆瓦主机于四月底下线，标志着苏尼特右旗实现风电叶片与风电主机双核心制造协同发力，风电装备全产业链建设取得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3: 走进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风电主机生产线和叶片制造生产线同步运行，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彰显着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三一正能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梁晓云：
4: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主要是生产这个叶片，主要是以这个百米以上的叶片为主。目前的话，我们也上线了这个主机产线。主机产线的话是十兆瓦的。
3: 据了解，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风电主机生产线，项目占地2400平方米，配备了自动引导无人运输车、130吨汽车吊、行车、叉车等专业生产设备，并组建了专业化运营团队。这条生产线具备年产5到10兆瓦风电主机150套的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制约6亿元，将有效填补区域大型风电主机制造的空白。三一众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西蒙负责人马帅：
5: 2025年成功生产了900只叶片，在2026年，我们公司继续在苏尼特右旗加大投资。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划，在4月12号，我们的主机生产线成功落产。然后最近，我们的生产的第一台915十兆瓦主机也成功下线。
3: 三一风电主机生产线的投产，补齐了苏尼特右旗风电产业的关键短板，打通了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环节，实现全产业链闭环，完善了区域新能源产业体系，形成上下游协同、就地配套生产的发展格局，大幅提升了本地风电装备制造的集聚力与竞争力，为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及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锡林郭勒盟深挖马文化底蕴，以景区升级、业态创新为抓手，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方明报道。
6: 在黑马之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这里依托阿巴嘎黑马与草原马文化，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让蒙古马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灵。2020年，文化院借助自治区马产业资金升级改造，从单一基地转型为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教育融合体。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 3.6 万人次，成功举办15场特色活动，带动 1.91 万人参与赛事，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7: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6: 在中国御马文化之乡太普寺旗，御马院旅游区以赛事加明马展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速度赛马、马术绕桶、跑马什哈达等赛事，设立世界明马展示区，以赛事聚人气，以明马塑品牌。2025年内蒙古马超联赛与贵州村马在此联动，南北马文化深度交融，两地携手探索线路连推、 IP 共创的文旅协作新模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挖掘马文化价值，丰富马主题赛。

0: 态势，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带动牧民增收。目前全蒙建成五个马主题研学基地，蒙古马超级联赛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随着文旅加马产业集群建设持续推进，锡林郭勒盟正以奔腾之势将草原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走一线带文风，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区是守护民生、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解民忧、聚民心的安心港湾。社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守护好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记录社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真实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迟到九年的房产证》。这天，82岁的徐秀林老人终于拿到了盼望九年的不动产权证书，他捧着红彤彤的证书看了又看，久久不愿放下。九年的辛酸和煎熬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份来之不易的欣喜，也是锡林浩德市葛根敖包社区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写照。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报道。
3: 初夏的上午，在锡林浩德市都市花园小区这间19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洒满了阳光。房子虽小，但很温馨。墙上挂着一家人的全家福。徐秀林老人说起九年来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经历的煎熬，感慨不已。
4: 我那个师兄，这个房产证弄不出来了，怎么当年就弄不出来了？也不给办理。
3: 徐秀林老人说，2016年他用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9万元买下了这间房子，本以为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安心之所，没想到办理过户时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这间房子的产权登记在卖房者已故母亲名下，房子作为遗产由四名子女共同继承，但因些原因财产归属迟迟未能理清，过户手续一拖就是9年，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产权却在别人名下，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块大石头压在老人心中，每每想起都焦虑不已。
4: 那这样也没有办法，以后这个房子还得归人家，没有本没了。
3: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5年8月，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和工作人员在每周例行的书记家访中了解到这件困扰老人多年的烦心事后，当即决定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5: 首先是跟这个不动产和房产局联系，房产局和不动产的意思是必须得公证出去公证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归哪个姑娘。
3: 在与卖房者沟通中，阿斯汗了解到房主生前已与子女们达成共识，这间房子交由卖房者管理，此前房屋过户一直卡在亲属证明环节，而随着相关政策调整，这一证明已不再需要。阿斯汗抓住了这一关键变化，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协调，推动过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5: 有一个视频证明，就是老大老二老三不要这个房子。
3: 经历了数十次的电话沟通、上门协调后，2025年10月20号，买卖双方共同来到锡林浩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
4: 拔出来了，娘我高兴的说，房够了，真好，想也没想到，一去没随走，高兴了。后来有这么个小屋，我一个人那生活了，你没有这么个小屋，去年还这么家，去年睡觉呀，啊，怎么好的社区，怎么好的人。
3: 谈起两个月的奔波付出，锡林浩德市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也倍感欣慰。
5: 那天徐奶奶来了抱着我，她高兴我也高兴，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看见自己想心心念念想拿到的东西，我们也挺开心的。
3: 阿斯汗表示，今后额尔敦街道格更阿包社区将持续深化书记家访工作法，将居民跑腿求助变为社区主动上门，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社区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
2: 记者手记。
3: 一张不动产权证不仅是老人买房的凭证，也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安心之所。社区干部一次次奔走，一遍遍协调，终于让老人在有生之年拿到了产权证。百姓的烦心事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才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牵挂，感受到满足与幸福。
6: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结果。TOP 四期第二小学科学教师任亚静的课例《认识液体》成功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成为2025年度锡林郭勒盟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科学课例。锡盟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7: 走进 TOP 四期第二小学，任亚静正与同事们分享备课录课经验。这堂入选的认识液体是一节探究型实验课，任亚静反复修改教学设计，优化实验展示方案，最终让学生们在动手操作中发现科学原理。教师任亚静：
8: 在备课时，我紧扣新课标，立足学生的视角，结合我的日常教学经验，优化了实验的展示方式，同时我还注重课堂环节的高效简洁，让课堂回归学生，让科学贴近生活。
7: 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是对任亚静多年深耕课堂的肯定。他表示，将把精品课的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同样保持着把日常当精品来上的态度，用生动有趣的实验带领孩子们探索科学奥秘，守护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学生段中进：
9: 我们科学老师上课生动有趣，总能把难懂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他还常常带着我们去做实验，让同学们了解透彻科学的奥秘，我们都喜欢科学老师。
2: 西蒙融媒消息，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畜牧产品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马原皮1628.89吨，这批非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利入境，既缓解了国内相关加工产业的原料需求，也进一步深化了中蒙两国畜牧产品贸易合作。据了解，进口的蒙古国马原皮均来自蒙古国合规生产加工企业，经二连海关严格检疫检验合格后，分批运往国内指定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马原皮作为重要的非食用动物产品，是皮革加工产业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皮具、服饰等产口生产。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二连浩特口岸依托中蒙边境核心区位优势，多年来始终是蒙古国马原皮进口的重要通道。这次马原皮的大批量进口，不仅有效填补了国内加工企业原料缺口，更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6: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圆满收官，全盟 2.5 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2: 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盟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天多云，近331东中近期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中南部地区六七级短时八九级西北风，其余地区五六级西北风。再来关注到一号白天至二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旗有分散性小阵雨，四五级偏西风。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车镇有小雨3到20度，乌里亚斯代镇有小雨5到2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7到2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9到1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0度，二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3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9到20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8到22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9到21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1: 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呢，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西蒙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再来关注到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且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再来关注到5月30号下午4时，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一场焦点对决。锡盟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中迎来来访的赤峰队，经过90分钟激战，锡盟队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再来关注到近日镶黄旗2026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号，西乌中近期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次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正式开启。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城市音乐漫游。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那也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

0: 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1: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1: 哈巴，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习俗旗。
1: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1: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2-3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剑，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奴。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雷姐？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这么一路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咪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音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来吧。哎，
6: 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0: 太多了。
1: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2: 再见，
3: 欢迎再回来。
2: 再见，
4: 再见。
5: 牧民们真热情呀。
6: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5: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7: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8: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嗯，
5: 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6: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5: 队长，你想说什么？
6: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5: 去看乌兰牧旗井？
6: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旗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旗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不，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再
5: 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6: 见！再见！再见！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6: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6: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

0: 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3: 慢点慢点。
2: 哎，
3: 上，
2: 嘎叉长上来了，
3: 上来
2: 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3: 了。好了好了，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3: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3: 推，
4: 转不开身了。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3: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3: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3: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3: 你把稳了，
2: 哎，慢点，
5: 慢点，慢点，
4: 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3: 哎，别着急，慢点，
2: 再来一下，
3: 哎，哎，绳子卡
2: 劲，
3: 哎，慢点，慢点，
2: 再慢点，
3: 又来慢点，
2: 拖
0: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0: 欣然。
1: 索米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这家祖峰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啊、一见钟情。谁呀、啊、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嗯，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八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

0: 穆兰穆奇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1: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2: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3: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2: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地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吸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背部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拿铁针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

0: 冲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们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3: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4: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4: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4: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4: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4: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5: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谁呀？
2: 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6: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7: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6: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8: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就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姬，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他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1: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0: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 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3: H1121号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舱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

0: 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毒，小奥大哥、吉奇哥，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
8: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9: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10: 真棒，太棒了，
9: 咱们得学学。
11: 下次再来吧。
10: 那个马头厚，马头厚，拉得多。
9: 是啊，
10: 真棒，太棒了。
12: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3: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4: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12: 哎呀，你的腿！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登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阿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塞诺，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区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席勒霍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白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
5: 哎，花总，
3: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2: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4: 哎，
5: 我也包，我会。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6: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这
6: 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5: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0: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春晚喽，
1: 吃饺子喽。
0: 哇哦，饺子好吃吗？
2: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3: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1: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的？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现代化强国，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

0: 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啊。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啊、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

0: 油加油！
1: 再见，好久回来。
2: 那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2: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好，再见，好的，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耷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卡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副编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

0: 珍惜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3: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4: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3: 停，停，停，停！
5: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6: Aloha. Hello.
7: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8: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滴小流，无以成江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东北发生了中村事件，后来在关东军的无理野蛮的要求下，张学良没办法给了巨额的赔款，总算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了。由这儿开始啊，张学良就注意到这日本人是没安好心呢、这在东北大特务小特务大间谍小间谍是不满的间谍，这是要发兵攻占东北啊，所以他就下令各防线各兵营要严加防范，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小日本天天惦记着要把东北拿到手，一看实在也不行啊，这张学良软硬不吃。而且最使日本人头痛的是什么呢？东北易帜了，就是说张学良归顺了民国政府，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啊！哎，这就更使日本人无法插手。那么现在蒋介石干什么呢？蒋介石现在正在围剿呢。哎，这时节啊，正围剿红军呢，弄得蒋介石成天焦头烂额。张学良也跟他说，说这日本人呢，老惦记咱们东北。蒋介石摇脑袋，学良啊，汉卿啊，兄弟啊，你现在别碰日本人，养外必先安内，你等我把红军打完了，完了再说啊，咱们先别跟日本人较量。哎，蒋介石就这个心情，这么一种姿态。偏巧有一天，张学良身体一点不爽，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哎呀，心里烦闷。这个副官就跟他说，说少帅啊，咱们能不能溜达溜达啊，旅旅游，老在这儿帅府待着他也不那个事儿，人呢得走动。你没有那么句话吗？人挪活，树挪死吗？你老不走动，他自然心里烦闷。张学良一听有理，挺有理，就这样就安排人打前站，他溜达不是上家门口溜达，那就远点溜达上北京啊，打前站，在北京安排一处公馆，带领夫人于凤至，这就坐了专列到了北京城。他到北京，当地那个政府 府要员那得热烈欢迎。这是东三省的大员呐，啊，这可了得。嗯，他这一走，这日本人看来的劲儿了。哎呀，张学良，你不在东北是吧？现在可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制造一个事端，咱们得找茬。找什么茬呢？这关东军呢，把这个地图打开，有一个地点叫柳条湖，啊，正是这个满蒙铁路，哎，在这路过这么一个地方。柳条湖离北大营不远，北大营呢就是整个沈阳、奉天啊驻兵之地。这关东军就设了一计，咱们把这柳条湖，咱们自己这个铁路给它炸一下子，炸完之后弄几个中国人把尸体扔了，就说中国人干的，这事端不就挑起来了吗？然后咱们就兵西北大营啊，一举拿下奉天。那么就这样，小日本就把这个计策可就定完了。就在918那天，也就是9月18号，日本人就在柳条湖制造了这么个事端，晚间把炸药点着了，咚一下，他把他这个铁路给炸开，随后弄了几具尸体扔着了。紧接着日本人就喊上了，中国人炸铁路了，这是我们的铁路。紧接着连夜就发动了军事攻击，兵占北大营。这北大营啊，驻扎东北军呢，小日本打过来了，赶紧禀报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赶紧禀报蒋介石，蒋介石就下了一道令，不许抵抗，汉卿不能抵抗，我正绞杀红军绞在兴头上，如果这么一打，两边作战于我方不利，不抵抗政策就下来了。没到几天的光景，东北沦陷了，东北军是撤进关内，大好山河，蒋介石双手托了让给了日本人。东北军一进关，张学良是成天闹心，在北京最闹心的就是门口有主动请缨的要抗日，学生们示威游行，到了张公馆求见张学良，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要把大东北让给日本人，张学良一肚子委屈，有苦都说不出来。此时中共都说不出来，此时中国共产党啊发表声明，我们要抗日，要一致千口对外。这个声明一发表出去啊，更加激起了全国百姓的爱国热情。张学良成天坐在公馆里闹心，而就在他闹心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正悄悄的一步一步的逼近了山海关，这才引出一段长城阻击战。

本军占领的东北，这还不算，还把那溥仪请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实际权力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呀，这个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这个野心又大了一些。他想占领中国，必须得越过山海关。可是蒋介石告诉张学良啊，不能打，打不了。张学良真急。现在中国共产党呼吁抗日，百姓呼吁抗日，我能不打吗？张学良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在北平坐镇下了一道命令，打，就在山海关中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可怎奈啊，我中国军队岂配备武器，武器加事都不行，没抵挡住我。这个日本这个野心怎么这么大呢？

0: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啊，在确立近代天皇制度的同时，那是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了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咱们这里头得交代一下，他的这么大的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日本呢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这个袁世凯啊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21条。一次世界大战后呢，这个日本通过夹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那是进行了精心策划呀。所以1931年918啊，这个日本就发动了这个事变后，对中国东北来了个突然袭击，就3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那么紧接着呢，又发动了上海的128事变，并吞并了大片的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唐，又在东北又建立了个满洲国，在华北呢搞了一个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了总体战略计划，这国策的基准出笼后啊，日本并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这些将官呢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这个日本增兵中国东北了，并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哎呀，日本人现在已经进入了平津一带，就是北平，就是北京和天津一带，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现在北京城啊还咱们守着呢，啊，这华北这个大部分地区，这个日本已经进入了，在这个地区进行了驻兵，可怎么能把这个北平和天津拿到手呢？
1: 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次危机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结成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准备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0: 在1937年7月3日，这个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提出什么呢？立即给中国打击。随即7月7日就发动了七七事变呐。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呢，这个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0000多军队和100余架飞机，是投入了华北地区。

0: 7月17日，这个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你看，他把纲领都拿出来了。这个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用武力消灭中国。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真枪实弹的开始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是进行军事演习。这哪是演习呀、啊？简直就是挑衅啊！就是为了找茬。晚间7点30分，这个日军就开始演习了，就在这个北平的外围。这个日军演习啊，不时传出来枪声，当当当当当当，枪声大作。北平里边有中国守军，提高警惕啊！这小日本说不上又玩什么花活。演完习，不大伙儿日本人说了，说我们丢了个士兵，啊，有一个士兵失踪了，这个士兵的名字叫志村居次郎。而且日方立即要求要进入中国守军的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结果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那能行？你那丢了人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本来这个军事演习就是一种挑衅行为，日本人还急了啊。7月8日早晨5点左右啊，这个日本军队就发动了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的第三营，在团长吉兴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两下打起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个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大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啊。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那就是一座死城，华北日军那说拿下就拿下。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日军只要占领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是进退失据，华北就可以被日军拿下。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顽强抵抗，这就开启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再度蔓延，使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垄断资本的报复与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导致工农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随着226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加紧了策划全面侵华的战争。而当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7月8日收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心中更是激动难耐。日军发动这个卢沟桥事变呢，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有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这个蒋介石一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些口号，很深得人心呐、啊，也提出来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啊，必抗战的方针。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呢，和这个秦德纯，这个秦德纯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啊，致电他们。电文是什么呢？宛平城应固守不退，卢沟桥、长辛店宛可失守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抵抗。蒋介石也在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一看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了什么呢？限地谈判，就提出来了，咱们两个谈谈吧。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那是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七七事变后没过几天，这个日军就占据北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今天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

0: 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
1: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1: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3: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5: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
6: 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1: 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 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三一锡林郭勒风电十兆瓦主机生产线在苏尼特右旗投产。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
1: 走阴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一篇，迟到9年的房产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十兆瓦大型风电主机生产线正式投产，首台915机型十兆瓦主机于4月底下线，标志着苏尼特右旗实现风电叶片与风电主机双核心制造协同发力，风电装备全产业链建设取得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3: 走进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风电主机生产线和叶片制造生产线同步运行，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彰显着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三一众能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梁晓云：
4: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主要是生产这个叶片，主要是以这个100米以上的叶片为主。目前的话，我们也上线了这个主机产线。主机产线的话是十兆瓦的。
3: 据了解，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风电主机生产线，项目占地2400平方米，配备了自动引导无人运输车、130吨汽车吊、行车、叉车等专业生产设备，并组建了专业化运营团队。这条生产线具备年产5到10兆瓦风电主机150套的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6亿元，将有效填补区域大型风电主机制造的空白。三一众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西蒙负责人马帅：
5: 2025年成功生产了900只叶片，在2026年，我们公司继续在苏尼特右旗加大投资。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划，在4月12号，我们的主机生产线成功落产。然后最近，我们的生产的第一台915十兆瓦主机也成功下线。
3: 三一风电主机生产线的投产，补齐了苏尼特右旗风电产业的关键短板，打通了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环节，实现全产业链闭环，完善了区域新能源产业体系，形成上下游协同、就地配套生产的发展格局，大幅提升了本地风电装备制造的集聚力与竞争力，为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及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锡林郭勒盟深挖马文化底蕴，以景区升级、业态创新为抓手，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方明报道。
6: 在黑马之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这里依托阿巴嘎黑马与草原马文化，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让蒙古马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灵。2020年，文化院借助自治区马产业资金升级改造，从单一基地转型为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教育融合体。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成功举办15场特色活动，带动1.91万人参与赛事，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4: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6: 在中国御马文化之乡太普寺旗，御马院旅游区以赛事加明马展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速度赛马、马术绕筒、跑马什哈达等赛事，设立世界明马展示区，以赛事聚人气，以明马塑品牌。2025年内蒙古马超联赛与贵州村马再次联动，南北马文化深度交融，两地携手探索线路连推、IP 共创的文旅协作新模式。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挖掘马文化价值，丰富马主题赛事，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带动牧民增收。目前全盟建成五个马主题研学基地，蒙古马超级联赛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随着文旅加马产业集群建设持续推进，锡林郭勒盟正以奔腾之势将草原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走一线带文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区是守护民生、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解民忧、聚民心的安心港湾。社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守护好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记录社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真实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迟到九年的房产证》。这天，82岁的徐秀林老人终于拿到了盼望九年的不动产权证书。他捧着红彤彤的证书看了又看，久久不愿放下。九年的辛酸和煎熬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份来之不易的欣喜，也是锡林浩德市葛根敖包社区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写照。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报道。
7: 初夏的上午，在锡林浩德市都市花园小区这间19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洒满了阳光。房子虽小，但很温馨。

0: 上挂着一家人的全家福，徐秀林老人说起九年来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经历的煎熬，感慨不已。
1: 我呢还是想这个房产证弄不出来了，怎么打年纪了弄不出来了，也不给办理啊。
0: 徐秀林老人说，2016年他用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90,000元买下了这间房子，本以为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安心之所，没想到办理过户时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这间房子的产权登记在卖房者已故母亲名下，房子作为遗产由4名子女共同继承，但因一些原因财产归属迟迟未能理清，过户手续一拖就是9年，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产权却在别人名下，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块大石头压在老人心中，每每想起都焦虑不已。
1: 那这样也没有办法，以后这个房子还得归人家，没有本没了。
0: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5年8月，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和工作人员在每周例行的书记家访中了解到这件困扰老人多年的烦心事后，当即决定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2: 我先是跟这个不动产和房产局联系，房产局和不动产的意思是必须得公证出去公证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归哪个姑娘。
0: 在与卖房者沟通中，阿斯汗了解到房主生前已与子女们达成共识，这间房子交由卖房者管理，此前房屋过户一直卡在亲属证明环节，而随着相关政策调整，这一证明已不再需要。阿斯汗抓住了这一关键变化，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协调，推动过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有一个视频证明就是老大老二老三不要这个房子。
0: 经历了数十次的电话沟通、上门协调后，2025年10月20号，买卖双方共同来到锡利浩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
1: 拔出来了，娘，我高兴的说，房够了，真好。想也没想到，一去没随走，保险了。后来有这么个小屋，我一干那生活了。你没有这么个小屋，去年还这么家，去年睡觉呀？啊，怎么好的事？去怎么好的人？
0: 谈起两个月的奔波付出，锡利浩特市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也倍感欣慰。
2: 那天徐奶奶来了抱着我，她高兴我也高兴，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看见自己想心心念念想拿到的东西，我们也挺开心的。
0: 阿斯汗表示，今后额尔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将持续深化书记家访工作法，将居民跑腿求助变为社区主动上门，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社区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
3: 记者手记。
0: 一张不动产权证不仅是老人买房的凭证，也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安心之所。社区干部一次次奔走，一遍遍协调，终于让老人在有生之年拿到了产权证。百姓的烦心事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才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牵挂，感受到满足与幸福。
4: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结果。TOP 四期第二小学科学教师任亚静的课例认识液体成功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成为2025年度锡林郭勒盟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科学课例。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5: 走进 TOP 四期第二小学，任亚静正与同事们分享备课录课经验。这堂入选的认识液体是一节探究型实验课，任亚静反复修改教学设计，优化实验展示方案，最终让学生们在动手操作中发现科学原理。教师任亚静：
6: 在备课时，我紧扣新课标，立足学生的视角，结合我的日常教学经验，优化了实验的展示方式。同时，我还注重课堂环节的高效简洁，让课堂回归学生，让科学贴近生活。
5: 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是对任雅静多年深耕课堂的肯定。他表示，将把精品课的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同样保持着把日常当精品来上的态度，用生动有趣的实验带领孩子们探索科学奥秘，守护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学生段中进：
7: 我们科学老师上课生动有趣，总能把难懂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他还常常带着我们去做实验，让同学们了解透彻科学的奥秘，我们都喜欢科学老师。
8: 西蒙荣梅消息，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畜牧产品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马原皮1628.89吨，这批非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利入境，既缓解了国内相关加工产业的原料需求，也进一步深化了中蒙两国畜牧产品贸易合作。据了解，进口的蒙古国马原皮均来自蒙古国合规生产加工企业，经二连海关严格检疫检验合格后，分批运往国内指定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马原皮作为重要的非食用动物产品，是皮革加工产业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皮具、服饰等产口生产，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二连浩特口岸依托中蒙边境核心区位优势，多年来始终是蒙古国马原皮进口的重要通道。这次马原皮的大批量进口，不仅有效填补了国内加工企业原料缺口，更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圆满收官，全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8: 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朱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

0: 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别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现在像这个大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6.1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0: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已经8点多了哈，
16: 是
15: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6: 好，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6: 抖音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故意犯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

0: 制化了，所有的事情从来在这一站式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7: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

0: 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

0: 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儿童节。呼和浩特晴，30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1: 内蒙古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
1: 内蒙古新认定4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宋岗红娘的爱心接力；
1: 内蒙古公布第一批工业遗产名单；
0: 蒙超联赛第三轮激战正酣，
1: 请听详细内容。
0: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扛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完成生态治理216万亩，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植树造林、补植补造的黄金时节，巴彦淖尔黄河北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全面提速。磴口县是核心施工区段，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业务股股长张静：
3: 重点对磴口境内黄河北岸41公里绿色生态廊道进行提打升级，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黄河岸线防洪固土，减少水土流失，保障黄河岸线稳定与河道安澜。
2: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境内沙漠面积427万亩，占县域总面积77%，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阵地。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生态持续向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党组书记韩应莲：
4: 沙丘里面是流动性比较大，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的地方了，我们采取防沙育林这种措施，在这个具备一定的水源、相对这个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了，我们开展这个绿洲建设，在生态治理同时呢，结合这个产业发展。
2: 磴口县发展梭梭、四翅滨梨、接种肉苁蓉等中药材产业，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种药生态光伏模式，发展有机牧草、生态农牧业与特色林果，累计产业治沙80万亩，年产值突破4亿元。通过智慧林业赋能、林草管护，利用无人机巡航、智能监测、 AI 算法应用，让治沙与管护更精准高效。如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累计治理沙漠216万亩，林草覆盖度提升至41%以上，乌兰布和沙漠整体后撤15公里。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
5: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5月28号，由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活动现场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请听报道。活动聚焦公共数据合规开放、价值转化，现场发布自治区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多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内蒙古通用航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博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分别就数据要素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约。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东峰：
6: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数字全生命周期治理核心场景，解决数据零散、口径不一、质量偏低、跨领域流通不畅等问题，把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资产，为政府精准决策、政务便民服务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依托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全区累计完成2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已覆盖24个主题、37个部门，数据供给能力大幅提升。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孙岩：
7: 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构建全区数据资源一本账，开放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场景。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飞机肚子里的闲置空间也能赚钱。今年内蒙古本土航企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

0: 票出港畅通外运，请听报道。今年二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航空运输航线优化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航空物流发展，盘活淡季客机闲置运力。四月份，天骄航空开通副舱带货业务，借助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市场红利，扩点拓线，持续加密通航点位，副舱带货业务覆盖十个市区。天骄航空安全总监吴晓岩：
1: 让自贸区三大片区以及自贸区与各盟市的航空物流运输畅通起来，同时让二连浩特满洲里等经呼和浩特中转至全国的物流网络更加便捷。
0: 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干了15年航空物流，如今成了副舱带货业务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加密盟市间航班频次，再配上副舱带货，正好解决了两个老大难，一是运费贵，二是速度慢，不用包货机，也不用等陆运，靠着日常客运航班，本地企业货物就能快速出港直达目的地。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本土企业和他们达成了合作。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
2: 像二联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羊绒类的，然后这个鲜花类的产品比较多，像满洲里的话主要是百叶类的、毛肚类的、鲜肉类的比较多，呼和呢更多的就是本地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个生物制药的药品比较多。
0: 目前天骄航空呼和浩特机场副舱单日出港货量最高达60吨，进出港总货量稳定在100至120吨，销售旺季呼和浩特单日出港货量超过300吨。
3: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46家企业入围，涵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入围企业在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成果之上，通过深化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在生产作业、设备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对全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将助力工业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
4: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年初，新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组建送岗红娘服务队，他们深耕社区一线，为失业及就业困难群体精准对接岗位，疏解就业难题。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送岗红娘的爱心接力，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孙梦、张岩采制。
5: 上午9点，送岗红娘服务队开始了入户走访，摸排辖区居民的就业情况。队伍中的王秋实很长时间没能就业，今年初送岗红娘服务队入户摸排时发现了他的求职困境，主动对接帮扶，帮助他顺利入职五一街道，担任公益岗位财务人员。受益后，他主动加入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接过帮扶的接力棒。王秋实：
6: 我就是被他们这样敲开门找到的。我呢，现在虽然负责财务工作，但也会挤出时间努力帮助居民找工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帮助他们。
5: 服务队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为求职居民开展面试模拟辅导，提升群众求职技能；另一路则去回访刚入职不久的居民白红华。白红华刚刚入职蒙雀职业培训学校，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担心无法通过试用期，服务队结合工作经历开导解惑，帮他缓解压力，树立工作信心。白红华：
7: 我非常感谢这个队伍，找到工作后还帮我解决了问题，这些经验非常有用，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的付出。
5: 社区工作者负责日常摸排，掌握第一手信息，街道保障所负责对接企业和岗位资源，遇到复杂难题，街道层面统筹协调，打通政策堵点。如今五一街道送岗红娘服务队已累计帮扶100余名群众成功就业，稳岗率超过90%。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送岗红娘服务队负责人王永梅：
8: 我们送出去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岗位，更是一份

0: 心意。等到我们跑不动的时候，他们接着跑，我们这帮红娘就算没白当。
1: 学先进，勇担当。塞外明珠乌梁素海历经多年治理，实现生态蝶变，这背后离不开科技工作者们的默默付出。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石小红教授30多年扎根一线，守护碧水清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30多年前，石小红初到乌梁素海，这里正面临富营养化、盐化、有机污染三重叠加的严峻问题，生态治理迫在眉睫。石小红：
3: 当时我的初心就两条，第一，要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把问题的原因找出来，第二，就是解决一个国内没有人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乌梁素海。
2: -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冰钻机时常冻得打不着火，冰面还可能突然开裂。野外工作充满艰辛与危险，困境没有让他和团队的年轻人退缩。石小红：
3: 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让我觉得这条路再难也得走下去。他们对科学那股认真劲儿，就是我这些年最难忘也最珍惜的东西。
2: 石小红带领团队把实验室搬到冰面上，直面南方技术水土不服、冰封期监测空白等难题，在污染物迁移转化机里综合治理技术、立体智能监测三个方面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在荒滩上建起自治区首个国家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带领团队积累近30年连续监测数据，承担国家级项目100余项，构建起涵涵区河湖湿地生态环境智慧服务体系，授权专利57项，成果在国内外42个关键湿地推广应用。石小红：
3: 这几项技术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真正为北方涵涵区湖泊量身定做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从机理解释到监测手段，再到技术治理的方案，未来推广应用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
4: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工信厅日前公布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工业遗产名单，核工业2020厂工业遗产群、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露天煤矿、内蒙古小三县军工文化纪念园、包头石拐煤炭工业遗产群、额济纳尔盐湖等6处工业遗存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6处工业遗存镌刻着内蒙古工业发展的时代烙印与重要成就，承载着深厚的工业文化记忆，对于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提升内蒙古工业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在通辽市有一个科尔沁书虫团队，他们服务全民阅读，为书香社会贡献力量，营造品牌化的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IP。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5: 今年是科尔沁书虫成立10周年，这几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流动书香主题车队打卡活动在通辽市奥体中心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车队统一张贴书香车贴，分4条预设路线有序出发，串联通辽市人民公园、西拉木伦公园、文博院等城市地标，每一处打卡点都是一个小小驿站，书友们停下脚步分享阅读心得，讲述10年书香故事，浓郁的书香融入了城市大街小巷。科尔沁书虫阅读联盟会长吴珍：
6: 我们用书香车贴快闪的形式让阅读随车流动，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温暖的阅读力量。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带领更多的人一起加入阅读、参与阅读、分享阅读，把城市建设为书香城市。
5: 2016年，依托通辽市首届全民阅读季活动，科尔沁书虫阅读推广团队正式成立。10年间，团队已凝聚核心志愿者150多名，建成微信读书群69个，培育7000多名科尔沁书虫阅读骨干和推广队伍，累计辐射服务全市阅读人口20多万人。科尔沁书虫阅读推广活动发起人王宇：
7: 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学校啊、家庭啊，大家都来参与到阅读工作当中来。学校带动家庭，小手拉起大手，共同营造读书的氛围。
4: 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3轮激战正酣，12支队伍在6大赛区展开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8: 月30号晚7:30，蒙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呼和浩特队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涌入30,000余名观众。正值周末，许多小球迷也到场观赛。学生陈以娜：
9: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大家都很热情，很喜欢这种感觉。
8: 上半场，呼和浩特队多次向对方禁区发起冲击，但乌兰察布队防线稳固，始终未让呼和浩特队得分。45分钟战罢，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抓住机会破门，客队1-0领先。呼和浩特队迅速组织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冷静射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1。此后双方均未进球，最终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球迷阿丁嘎：
10: 感觉蒙超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呼和浩特队也好，乌兰察布队也好，都很棒。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蒙超加油！
8: 在其他赛场，锡林郭勒盟队主场1-4不敌赤峰队，赤峰队取得3连胜。呼伦贝尔队一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全场僵持不下，最终0-0战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4: 请听简讯。5月30号，2026年区域协同发展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在呼和浩特、赤峰、乌海三地同步启动。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三省一区的320余家优质企业带着60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800余家企业同步上线，计划招聘5.7万余人，开启为期30天的云端招聘会。
1: 5月31号，2026呼和浩特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跑，上万名跑友在初夏的青城赛道上展开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4: 5月3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巴彦淖尔市选拔赛暨巴彦淖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全市287名职业技能选手齐聚赛场，以精湛技艺展现工匠风采。
1: 5月30号，2026年兴安盟文岗扩容提质工程百场招聘进社区系列活动暨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举办，共吸引22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700余个。
4: 今年巴彦淖尔市全面启动全域玉米吨粮田产能提升5年行动，截至目前，350万亩玉米吨粮田建设任务已全部落地到位。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31锡林郭勒风电10兆瓦主机生产线在苏尼特右旗投产。
1: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
0: 走阴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一篇，迟到9年的房产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日，31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10兆瓦大型风电主机生产线正式投产，首台915机型10兆瓦主机于4月底下线，标志着苏尼特右旗实现风电叶片与风电主机双核心制造协同发力，风电装备全产业链建设取得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3: 走进31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风电主机生产线和叶片制造生产线同步运行，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彰显着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31众能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梁晓云：
4: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主要是生产这个叶片，主要是以这个100米以上的叶片为主。目前的话，我们也上线了这个主机产线。主机产线的话是10兆瓦的。
3: 据了解，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风电主机生产线，项目占地2400平方米，配备了自动引导无人运输车、130吨汽车吊、行车、叉车等专业生产设备，并组建了专业化运营团队。这条生产线具备年产5到10兆瓦风电主机150套的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制约6亿元，将有效填补区域大型风电主机制造的空白。31众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西蒙负责人马帅：
5: 2025年成功生产了900只叶片，在2026年，我们公司继续在苏尼特右旗加大投资。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划，在4月12号，我们的主机生产线成功落产。然后最近，我们的生产的第一台91510兆瓦主机也成功下线。
3: 31风电主机生产线的投产，补齐了苏尼特右旗风电产业的关键短板，打通了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环节，实现全产业链闭环，完善了区域新能源产业体系，形成上下游协同、就地配套生产的发展格局，大幅提升了本地风电装备制造的集聚力与竞争力，为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及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锡林郭勒盟深挖马文化底蕴，以景区升级、业态创新为抓手，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方明报道。
6: 在黑马之乡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这里依托阿布嘎黑马与草原马文化，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让蒙古马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灵。2020年，文化院借助自治区马产业资金升级改造，从单一基地转型为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教育融合体。2025年七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成功举办15场特色活动，带动1.91万人参与赛事，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4: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6: 在中国御马文化之乡太普寺旗，御马院旅游区以赛事加明马展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速度赛马、马术绕筒、跑马什哈达等赛事，设立世界明马展示区，以赛事聚人气，以明马塑品牌。 2025年内蒙古马超联赛与贵州村马再次联动，南北马文化深度交融，两地携手探索线路连推 IP 共创的文旅协作新模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挖掘马文化价值，丰富马主题赛事，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带动牧民增收。目前全盟建成5个马主题研学基地，蒙古马超级联赛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随着文旅加马产业集群建设持续推进，锡林郭勒盟正以奔腾之势将草原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走一线带文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区是守护民生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解民忧聚民心的安心港湾。社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守护好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记录社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真实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迟到九年的房产证》。这天，82岁的徐秀林老人终于拿到了盼望九年的不动产权证书。他捧着红彤彤的证书看了又看，久久

0: 愿放下。九年的辛酸和煎熬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份来之不易的欣喜，也是锡林浩的事葛根敖包社区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写照。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报道。
1: 初夏的上午，在锡林浩特市都市花园小区这间19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洒满了阳光。房子虽小，但很温馨。墙上挂着一家人的全家福。徐秀林老人说起九年来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经历的煎熬，感慨不已。
2: 我呢还是想，这个房产都弄不出来了，怎么当年就弄不出来了？也不给办理。
1: 徐秀林老人说，2016年他用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9万元买下了这间房子，本以为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安心之所，没想到办理过户时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这间房子的产权登记在卖房者已故母亲名下，房子作为遗产由4名子女共同继承，但因一些原因财产归属迟迟未能理清，过户手续一拖就是9年，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产权却在别人名下，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块大石头压在老人心中，每每想起都焦虑不已。
2: 那咋弄也没有办法，以后这个房子还得归人家，没有本没了。
1: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5年8月，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和工作人员在每周例行的书记家访中了解到这件困扰老人多年的烦心事后，当即决定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3: 首先是跟这个不动产和房产局联系，房产局和不动产的意思是必须得公证出去公证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归哪个姑娘。
1: 在与卖房者沟通中，阿斯汗了解到房主生前已与子女们达成共识，这间房子交由卖房者管理，此前房屋过户一直卡在亲属证明环节，而随着相关政策调整，这一证明已不再需要。阿斯汗抓住了这一关键变化，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协调，推动过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3: 有一个视频证明，就是老大老二老三不要这个房子。
1: 经历了数十次的电话沟通、上门协调后，2025年10月20号，买卖双方共同来到锡林浩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
2: 拔起来了，娘，我高兴的说，房够了，真好，这也没想到，一去没随走，高兴了。后来有这么个小屋，我一干那生活了，你没有这么个小屋，去年孩子们家，去年睡觉呀，啊，怎么好的事，去怎么好的人。
1: 谈起两个月的奔波付出，锡林浩特市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也倍感欣慰。
3: 那天徐奶奶来了抱着我，她高兴我也高兴，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看见自己想心心念念想拿到的东西，我们也挺开心的。
1: 阿斯汗表示，今后额尔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将持续深化书记家访工作法，将居民跑腿求助变为社区主动上门，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社区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
0: 记者手记。
1: 一张不动产权证不仅是老人买房的凭证，也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安心之所。社区干部一次次奔走，一遍遍协调，终于让老人在有生之年拿到了产权证。百姓的烦心事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才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牵挂，感受到满足与幸福。
4: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结果。TOP 四期第二小学科学教师任亚静的课例认识液体成功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成为2025年度锡林郭勒盟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科学课例。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5: 走进 TOP 四期第二小学，任亚静正与同事们分享备课录课经验。这堂入选的认识液体是一节探究型实验课，任亚静反复修改教学设计，优化实验展示方案，最终让学生们在动手操作中发现科学原理。教师任亚静：
6: 在备课时，我紧扣新课标，立足学生的视角，结合

0: 去做实验，让同学们了解透彻科学的奥秘。我们都喜欢科学老师。
1: 西蒙·荣梅消息，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畜牧产品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马原皮1628.89吨。这批非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利入境，既缓解了国内相关加工产业的原料需求，也进一步深化了中蒙两国畜牧产品贸易合作。据了解，进口的蒙古国马原皮均来自蒙古国合规生产加工企业，经二连海关严格检疫检验合格后，分批运往国内指定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马原皮作为重要的非食用动物产品，是皮革加工产业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皮具、服饰等产口生产。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二连浩特口岸依托中蒙边境核心区位优势，多年来始终是蒙古国马原皮进口的重要通道。这次马原皮的大批量进口，不仅有效填补了国内加工企业原料缺口，更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圆满收官，全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1: 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各位继续收听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7:30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第一个呢还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些糖友有关系哈。我们要说的是夏日血糖管理指南，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在偷走你的健康。

0: 而且有一些可能特别容易被忽视。
1: 嗯，夏日炎炎对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只是多了些汗水和烦躁，但是对糖尿病患者而言，却是一场血糖管理的过山车之旅。你有没有发现，明明平时血糖控制得不错，这一到夏天就忽高忽低？这可不是错觉啊，高温天气确实会让血糖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夏季血糖管理的那些事儿，看看有哪些习惯可能让你不知不觉的中招呢。
0: 嗯，首先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为啥一到夏天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是吧？夏季高温对于血糖的影响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首先，高温作为一种应激源，是会刺激体内升糖激素分泌增加，导致血糖升高。同时，炎热的天气会使血管扩张，皮下血流增加。如果是皮下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啊，那么胰岛素的吸收速率可能会加快，反而是增加了低血糖的风险。而且大量出汗，如果不及时补水的话，它是会造成脱水，或者说血液浓缩，不仅啊会让血糖检测这个指数假性升高，还可能因为这个电解质丢失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夏季食欲呢普遍是下降的，进食量减少可能会导致血糖偏低，但如果大量的食用时令水果啊、冷饮或者啤酒，那呢血糖又会飙升啊，飙升。所以别忘了，夏天呢人们的活动量往往其实是下降的，能量的消耗是减少的，高温还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让情绪变得那种焦虑急躁，而且会干扰你的深度睡眠，这些都是属于升糖，就是血糖升高的一些推手吧。所以呢，有人就说，难怪夏天的这个血糖像坐了过山车，忽上忽下，让人措手不及。
1: 嗯，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些夏季的习惯可能正在影响您的血糖。第一点就是睡眠不规律，低血糖悄悄来。夏季里昼长夜短，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睡眠质量，很多人习惯熬夜纳凉，但是不知道的是，这对于血糖管理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建议创造24到26度的舒适睡眠环境，避免空调直吹，定时通风，养成规律的作息。还要特别提醒您，因为夏夜出汗多，很多糖友以为是天热，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夜间低血糖的信号。如果早晨起床的时候您发现了睡衣湿漉漉的，还伴有夜梦多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一下，并且检测夜间您自己的血糖。
0: 嗯，你看这个夜间可能也要去查一下哈。第二就是情绪容易波动，那这样会导致你的血糖可能跟着也在闹脾气。夏天嘛，人就本来比较容易烦躁，再加上血糖忽高忽低的，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情绪失控是会进一步影响血糖，形成恶性循环的。所以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你可以尝试深呼吸、听音乐，或者跟亲朋好友交流、社交来缓解压力。必要的时候也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所以情绪对于血糖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没错。还有一点就是补水不及时，这血糖也会假性升高。可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想起来喝水，特别是老年糖友，口渴的时候中枢反应迟钝，感到口渴时，也许这个时候已经严重缺水了。所以建议大家每小时喝上约200毫升的白开水，每天总量达到7到8杯，也就是1500到1700毫升。记住，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浓茶、浓咖啡和酒精可都不是明智之选。严重的肝肾疾病患者饮水量就需要遵医嘱了。
0: 嗯，另外就是如果你忽视了卫生防护的话，感染可能也会是吧造成影响。夏季啊出汗比较多嘛，那糖友们更容易发生比如说皮肤、呼吸道及泌尿系统感染，而感染又是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主要原因。所以定时的洗澡、及时的更衣、保持我们皮肤清洁干燥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食品卫生也是不容忽视啊，一旦发生这种急性胃肠炎，腹泻呕吐也可能会引起应激性的高血糖，甚至啊诱发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此外呢，蚊虫叮咬之后千万不要抓挠，以免引起感染。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糖尿病它的这个伤口破溃之后自愈的能力是比较差一点，是吧？
1: 没错。有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擅自减药停药的话，血糖管理可是会功亏一篑的。夏天食欲下降，有一些糖友呢就担心低血糖，于是他就擅自减药，甚至是停掉了这个药物的服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药物剂量的任何调整都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尤其是正在使用胰岛素的患者，贸然停药就可能会诱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
0: 所以夏季饮食怎么吃才健康呢？首先啊，我们知道夏季一般情况下是食欲不佳，很多糖友白天吃的少，晚上却增加了夜宵，啤酒、花生、毛豆、烧烤，这些夜间是吧，夜宵标配。很多人是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啊就超量了，这个血糖就随之飙升。所以我们建议要根据自身的病情计算每天所需的热量，定制合适的饮食计划，选择清淡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低糖水果、全麦面包等，要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面对冰激凌啊、高糖饮料这种诱惑，不妨选择无糖的酸奶啊、豆浆等低糖替代品，既解渴又不会大幅的升高血糖。那么其他的一些说是无糖的饮料，我们也曾经说过最好就不要喝了。另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的保存也是有讲究的，是吧？胰岛素就像一个娇气的小姐姐，她真的是既怕冷又怕热哈。没有开封的胰岛素呢，需要避光冷藏在2到8度的环境当中，跟食物分开存放。已经开封的胰岛素可以在30度以下的阴凉处保存4到6周，具体你要看你自己这个药的说明书哈。但是要特别记得的一点是，胰岛素绝对不能冷冻。夏天不要将胰岛素留在高温的汽车里面，乘飞机的时候呢必须随身携带，而不要托运。高温的环境下可以用包裹好的冰袋给这个冷藏袋呀什么降温哈，但是冰袋不要直接接触胰岛素，同时要避免剧烈的震荡。这个我相信常打胰岛素的朋友自己心里应该也多少有点数哈。
1: 是的。接着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夏季的运动是有门道的。怎么样去运动更加安全？因为运动对于糖友至关重要，但是夏季高温之下就需要讲究方法了。我们建议您呢是在早餐之后或者是晚餐以后1个小时再进行运动，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每次运动20到30分钟为宜，每周呢坚持5天，总时长达到150分钟。可以选择一些有氧运动，像太极拳、慢跑、快走、游泳等，循序渐进，可不要太过剧烈。运动之前可以补水200到300毫升，每15分钟再补充100到150毫升的水分，避免喝含糖饮料。然后运动完之后呢，等汗液完全消退以后，再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稍作休息以后洗一个温水澡，避免冲冷水导致毛孔收缩和身体的不适。
0: 其实我们曾经就是好几年都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是他大量运动之后，他倒可能不是糖友哈，然后呢他就喝那种冰水，他本身夏天天特别热，他又满头大汗，他一下喝冰水激到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是吧，激到之后呢，后面就有的抢救过来，有的特别严重的，甚至发生过就是这个人离世的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比如说你进空调房是吧，你真的让汗这个消退，而且呢空调房的温度不宜太低，不要在空调房直吹，或者有些人直吹那个风扇也不合适是吧。还有就是说有些朋友就洗那个冷水澡，冷水澡是不可以的是吧，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夏季的血糖管理啊，其实更具挑战性，但只要我们了解这些陷阱并加以避免，依然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平稳的夏天。血糖的管理它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坚持才是王道。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夏季，因为它是这个

0: 各种时令水果缤纷上市的季节哈。嗯，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来说，无论你是不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大家对于可以在时令季节吃到时令水果都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可能就成为血糖波动的甜蜜陷阱，是吧？
1: 是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一些诱人的水果有可能会成为血糖波动的甜蜜陷阱。
0: 对，
1: 所以要提示您了，如何在这个夏日里去享受水果盛宴，同时又确保血糖的稳定呢？我们就需要警惕导致血糖飙升的水果升糖大户，学会科学合理的来吃水果。我们首先要来了解的是影响水果血糖反应的三大指标。大多数人呢都是通过水果的甜度来判断一下对于血糖的影响，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水果当中的糖类主要包括葡萄糖、果糖、蔗糖，这三种糖的甜度是不同的，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所以含果糖比较高的水果它的甜度更高，但是含糖量可能并不高。而含有较多葡萄糖的水果虽然甜度较低，但是含糖量可能是更高的。此外，一些有机酸含量高的水果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含糖量可不低呀。所以我们要告诉您，评估水果对于血糖的影响就需要综合来考虑三个指标：含糖量、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
0: 首先说含糖量哈，它指的是每100克水果当中所含的糖分。按照含糖量，可以将水果分为低糖水果，就是含糖量小于10%；中糖水果含糖量在10%到20%；高糖水果含糖量大于20%。升糖指数是反映食物跟葡萄糖相比升高血糖的速度跟能力。按照 GI 值，这个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它可以把水果分为三类，那么 GI 小于55为低 GI 水果，那么大于等于55，小于等于70，这个 GI 的值是中 GI 水果，大于70为高 GI 水果，这个是升糖指数。第三个就是血糖负荷，它呢是反映食物升高血糖的幅度，等于 GI 值乘以含糖量，由于结合了 GI 值和含糖量，因而呢更能真实地反映食物对于血糖的影响。然后它呢又被称为简化 GL 小于10的水果为低 GL， 那么数值在10到20之间为中 GL 水果，大于20为高 GL 水果。
1: 嗯，我们接着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夏季水果的三大升糖大户都有哪三种水果。第一个呢就是高含糖大户荔枝，每100克荔枝的含糖量为16克，升糖指数48，血糖负荷是7。这荔枝的含糖量在16%以上，糖尿病患者吃荔枝可不能贪多，建议每天吃150克就可以了。第二个高升糖指数的大户是西瓜，每100克的西瓜含糖量是5.5克，升糖指数72，血糖负荷是4。虽然说西瓜的含糖量很低，但是升糖指数却是特别高的，所以单次摄入太多也会导致血糖飙升。糖尿病患者每天可以吃500克的西瓜，但是需要分次少量的来吃。第三种高血糖负荷的大户呢是熟的香蕉，每100克香蕉含糖量是19克，升糖指数52，血糖负荷是10。在水果当中，香蕉的含糖量是偏高的，与其他水果相比的话，虽然说 GI 值中等，但是综合来看的话，它的这个负荷值是偏高的。
0: 那么糖尿病患者这个该怎么去选择正确的水果呢？其实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糖尿病患者并非是完全不能吃水果的，但是需要的是科学合理的摄入。那么该怎么正确吃？首先就是在水果种类的选择上，优先选择低糖水果，或者刚才提到的低 GI 水果。低糖低 GI 水果包括草莓、苹果、梨、樱桃、桃、柚子等。不要选择加工之后的水果制品，像是果汁啊、果脯、干果等。这些制品的糖分浓缩，水果的纤维被破坏，那么对于血糖

0: 的影响是更大的。另外在水果的进食时机上，首先啊，你的血糖要达标稳定的前提下才适宜吃水果。你可以参考以下这种达标的标准，比如说空腹血糖是每升 4.4 到7毫摩尔，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是每升小于10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0%。那么第二个是应该在两餐之间吃水果，比如说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左右，避免在餐后立即食用水果，避开餐后血糖高峰，以免造成我们的血糖剧烈波动。那么在水果的食用量上，其实水果啊也是能量的一部分，即使您选择了 DGI 的水果，吃的时候呢也要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水果，在这儿也就是说呢，这个不能把它当成主食来吃啊，一定要注意它的量。
1: 最后我们还要提醒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通过自我监测血糖来观察水果对于血糖的影响，找到适合自己的水果种类、进食的时间和食用量。我们也希望各位糖友能够在享受夏季水果的同时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0: 好，以上就今天跟我们的糖友聊到的关于夏季血糖养护的相关内容。那话题至此，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到的是